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很多情侣分手之后啊，在他的生活当中，就是还是会有一些点滴，还有他的影子。你比如说，你以为你忘记了他，但是你的输入法还记得啊，每次打字我好想后面都能关联吗？啊，我好想打死你呢，只有他给我说这句话是吧。所以说现在很多人在恋爱当中，他恋爱观呢真的特别强势。你像一个朋友就是说，我想谈恋爱，我想谈一场平平淡淡又轰轰烈烈的恋爱。朋友们，你看，平平淡淡又轰轰烈烈，我说你太强势了，谈个恋爱你也要当甲方是不是啊？平平淡淡轰轰烈烈。我说到这里呢，我也突然好想我的女朋友了，也不知道她现在吃没吃饭，忙不忙，住哪儿，多大了，叫什么。

我有不少的朋友都有一个想法和印象，就觉得这个南方的女孩跟北方的女孩这个性格啊，它是不一样的。其实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我就觉得北方女孩生起气来应该是那种大大咧咧，透露着可爱的那一种，南方女孩呢就是那种软胸软胸的，是吧？萌胸萌胸的，就是嗲嗲的那种。但是经过读大学以及后来的工作懂事之后，才发现其实世界上的女人生起气来都是一样的。啊，都是我们的错，我错了，你错哪儿了？太可怕了。雨又在下。

现在不少的朋友不太认同自己的实际年龄啊，我不是说谎报年龄，而是说他们觉得其实你的年龄是取决于你的心态的。真的，你比如说追星这件事情，说现在的年轻人追星会觉得自己花钱是在养活自己的爱豆啊，看他演唱会啊，买他的广告产品啊，就是为了支持你啊，是吧，更多的代言。但是现在中年朋友们也喜欢追星啊，但是心态就不一样。中年人追星啊，就会知道花钱不过是买一点点生活的希望，伪装出生活充满斗志的样子，是吧，我们还年轻，是吧，还是不一样的啊。而且我感觉现在人们的能量都还挺低的，就这个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比如说你想干一件事儿，要缓个很久，给陌生人打个电话先缓个两天，见个客户先缓个一周，写篇稿子先缓个一个月，下定决心辞职先缓个十年八年的，微信加个好友都要做一个5分钟的心理建设，那阳光起来，不要那么低能量。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

李荣浩的这一首歌当中唱的是一个因年少碌碌无为而错过挚爱的故事，很多粉丝听完之后都有一种感同身受的感觉。而我现在觉得李荣浩唱这样的歌曲，目前的状态应该是没有办法说服我们，毕竟他可是现在幸福爱情人的代表了。在李荣浩的歌声之后，将听到龙神道的歌《自由》。

马上要请出道的这几位大男孩，不管他们的年纪现在是什么样的变化状态啊，我觉得他们唱起歌来的时候都是大男孩。在之前的综艺节目歌手当中，我们见识过他们的魅力，风格就像奔驰在大草原上的狮子。听到这首歌《再见我的爱》。

0: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 马上请出道的是理想后花园乐队，如果想要在现场来听他们唱歌，几乎隔一段时间在 Live House 里面就会有机会。他们保持了以往的风格，在融合了一些西洋音乐之后呢，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歌曲《和平街十五区》更加有自己的风味，有都市感，而且像他们的乐队一样有着一份独有的力量感。马上请出理想后花园。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马上唱歌的这个人，他拿过很多音乐的大奖。之前呢，他刚开始出道的时候，有人说，他的表姐是魏如萱，那肯定有实力了，那肯定 OK 了。但当你听过他任意一首歌之后，你会马上忘记他这个标签，只记得他是一个拥有着浑厚磁性嗓音的柯志堂。柯志堂第一张个人专辑就拿到了音乐大奖的入围，三年之后第二张专辑《吟游》还帮他拿到了最佳男歌手的提名。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不是》是由柯志堂自己来创作词曲，用轻快的独立摇滚风格唱出感情当中难以捉摸的情绪，告诉对方，不是我刻意的疏远你，如果离开你能够让你开心，那就再见吧。这种情绪听听看你是不是能够捕捉到呢？请出柯志堂，歌名叫做《不是》。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萌宠小马戏，暑期七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七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2: 现在是上午10点。
3: 10 o'clock。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

李荣浩的这首歌当中唱的是一个因年少碌碌无为而错过挚爱的故事，很多粉丝听完之后都有一种感同身受的感觉。而我现在觉得李荣浩唱这样的歌曲，目前的状态应该是没有办法说服我们，毕竟他可是现在幸福爱情人的代表了。在李荣浩的歌声之后，将听到龙神道的歌《自由》。

马上要请出道的这几位大男孩，不管他们的年纪现在是什么样的变化状态啊，我觉得他们唱起歌来的时候都是大男孩。在之前的综艺节目歌手当中，我们见识过他们的魅力，风格就像奔驰在大草原上的狮子。听到这首歌《再见我的爱》。

0: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 马上请出道的是理想后花园乐队，如果想要在现场来听他们唱歌，几乎隔一段时间在 Live House 里面就会有机会。他们保持了以往的风格，在融合了一些西洋音乐之后呢，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歌曲《和平街十五区》更加有自己的风味，有都市感，而且像他们的乐队一样有着一份独有的力量感。马上请出理想后花园。

0: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了啊。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9: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4: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5: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用音乐的方式来纳凉吗？这样的方式靠谱吗？酷暑里的纳凉。

0: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1: 有的时候你不需要去奔赴到远郊，你也不需要去进入到一个幽深的山林当中，此刻这个地方就是专属你的清凉秘境。希望音乐能够一下子吹散你包裹着的那些暑气，我们暂时抛开喧嚣，去感受清凉时光。

听着这样的歌，是不是觉得好舒适好自在？这是来自彭坦的生活的诗意，这是收录在他2020年发行的一张个人专辑当中，叫子夜集。哎，子夜时分来听的歌，是不是都是很清爽的呢？听子夜的歌，就是想要感受子夜时分的那种凉快和舒适。生活的诗意，这首歌其实给我们发出了一个音乐的灵魂拷问哈，就是我们在奔波的日常当中，生活的诗意究竟在哪里？彭坦刚才这首歌里其实没有给出什么华丽的答案，而就是教会我们把目光落在生活的那些个琐碎的事情当中，比如三餐，比如晚风，比如一个人待的时间，比如稀松平常的早晨和晚上。是这样的，可能生活的诗意就从来也不是远方的什么风景啊，包括一个盛大的什么仪式啊，而就在这种日复一日容易被我们忽略掉的一些细碎的美好当中，这些美好被我们的忙碌所覆盖掉了，被我们的焦虑所覆盖掉了。所以有空的时候停下来看一看身边的这些小温柔。我一直倡导大家要通过音乐的方式学会一种向内观，我们向内看的一个方式，就是在平凡里打捞取那些浪漫和安宁。

谢谢莫艳林手捧一束自由的花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份不错的好心情。

0: 反正变成什么样总有人对。
1: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七月十八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2: 萌宠小马戏，暑期七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七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七月十八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3: 现在是上午11点。
4: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我觉得在天热的时候就特别适合来听这样的慢歌，来自薛之谦和黄龄的《来日方长》。来日方长，是啊，这个夏天还有好久没有过呢，是吧？我们来听《潇洒走一回》。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酷暑里的纳凉，当我们耳边听到这样一首来自汪峰的《在雨中》，是不是顿时感觉身边好像真的下降了两三度的样子？所以这就是什么？音乐经由你的耳骨，经到了你的听觉神经，再传导到了你的大脑当中，自然给你传递了一份音乐的清凉在。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刚才看到了是谁发来的那样一张荷塘的照片，老家有一片荷塘，荷花开的时候真的是几乎就在一夜之间就这样静静地盛放着，然后当荷花开出来的时候，当你站在荷塘边，你的视线就会被荷塘的那个颜色所包裹住，然后你身上的那些燥热好像一下子就可以顺着那些叶片都往水里沉下去，不用风扇，不需要一杯凉饮，我们就看着它这种不染尘埃的清雅的感觉，一下子就能够从眼底凉到了心里。你现在身处哪里呢？你是感觉特别的热吗？没关系，听听这样的音乐吧。

周杰伦带来的四季列车，四季列车走到今天，是温度有一些高，但是我们每个人的内心还都应该是要守住自己的。

是否会在意我看着流星雨一闪而过许下愿望却不愁

金曲歌后彭佳慧曾说，我认为唱到最好，华语歌曲女歌手部分所有的技巧、声音、情感叙述还有音准，任何的最极致，如果有一个代表，那就是林忆莲。姚谦说，歌坛只有三个人可以把很难唱的歌唱得很简单，林忆莲、江蕙、邓丽君。也正是因为她化繁入简的唱法，所以她大概也是华语乐坛被误解最多的女歌手。早期他师承杜丽莎与曾鲁德，经过学习将欧美黑人唱腔融会贯通。难得的是林忆莲懂得随着时代不断的变化和发展自己的唱腔，始终走在音乐的最前端。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萌宠小马戏，暑期7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7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2: 现在是中午12点。
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0: 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 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3: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4: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3: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4: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5: 谢谢你啊，好孩子。
4: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7: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8: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9: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3: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4: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5: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8: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9: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8: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9: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8: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往绩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 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0: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4: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1: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4: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受偶像歌手影响，他创作之路。如果我变成回忆，三国恋、非你莫属、专使天使等等，都是曾经红极一时的歌。在唱片市场中 ，Tank 以深厚的唱功及爆发性十足的创作实力，打下一片江山。他擅长词曲创作、吉他演奏、演唱及舞蹈，而他的创作能力让他成为各大唱片公司争相指定邀歌的对象，堪称创作、演唱、舞台魅力三项全能的稀有歌手。

0: 坐在餐桌前，请提醒自己，吃到八分饱就放下筷子。在忘我的投入兴趣中时，也请提醒自己，不要太尽兴，做一些意犹未尽的留白。跟挚友、恋人、家人、伙伴相处时，也不要忘记保持和人相处的礼仪。不管关系多么亲密，无论做什么事，十分太满，八分恰好，在饱足之前放下筷子，既能给自己留一些余裕，也能让你保持对事物长久的兴趣。
1: 北风散去过最后一片红叶，等待蓄谋已久的狂烈风雪，空气凝结，喧嚣停歇。

0: 新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很多人都说呢，现在的年轻人时间管理特别差啊，我觉得也不是，就是我们管理时间的方式啊不一样啊。我们管理时间的方式不是到几点了就要做什么事儿了，该做什么事儿了，我们的时间管理方式就是晚上呢我们会算算自己还能睡几个小时啊，我们是这样管理的，方式不一样。不能说我们不管理哈，为幸福的事儿，真的我觉得简单。就比如说不需要设置第二天的闹钟，我都觉得很幸福了。但是可怕的是什么？你永远会在闹钟要响的前一分钟醒来，然后呢你还会把它关掉，告诉自己然后再缓一分钟，俩小时过去了。

现在失眠的朋友，还挺难受的。我有不少朋友都失眠。你像我前段时间就是老是失眠，我甚至到医院里面，医生呢还给我开了点药。我去的那天我记得是星期天吧，吃了之后我就睡着了，然后天还没亮我就醒了。到了办公室我就跟我们领导说，哎，我说领导，我今天来的早啊，没有迟到吧？那是不是要表扬我？让我的领导就特别诧异的问我说，李毅，你周一去哪儿了？我没来吗？上班之后大家变化太大了。你像我一个朋友，他就是他们公司的 HR， 就是经常面试别人嘛，啊，带新人入职。他就说现在，他发现现在的新员工啊，性格都特别的急，有不少的新员工第一天上班就开始退休后的生活了。一上班啊，就想退休，都不是等下班了。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我们慢慢长大之后呢，父母大部分时候等你长大成年了，都会把我们当成成年人来看待啊，就是平等的，有什么事儿就跟你说，你都懂了。但是有的时候作为孩子呀，我们还是很怕父母的啊。就是我现在有一个体会，就是我没想到啊，我长这么大了，偶尔在家里叫外卖我还得偷偷摸摸的。为什么我会这样？要不然最近五年之内有个头疼脑热的，我的爸妈都会认为，你看我说吧，你就是吃外卖吃的啊，你腿疼。

当然也不是啥事儿父母都管着。我还记得当时我买房的那会儿，要办各种各样的证明文件啊，办贷款，然后交房、接房、装修，然后跑建材，还有房贷，什么忙活、接活、工作。然后那个时候我妈就觉得我长大了，就觉得我现在很累，然后她就选择什么呢，闭上眼睛出去旅游去。妈妈觉得你长大了，好不好，我们先出去玩去了。眼不见心不烦吗？

0: 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萌宠小马戏，暑期7天乐，暑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7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2: 现在是下午1点。听摇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发现很多情侣分手之后啊，在他的生活当中就是

要当甲方是不是啊、嗯？我说到这里呢，我也突然好想我的女朋友了，也不知道她现在吃没吃饭，忙不忙，住哪儿，多大了，叫什么。

0: 我有不少的朋友都有一个想法和印象，就觉得这个南方的女孩跟北方的女孩这个性格啊，它是不一样的。其实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我就觉得北方女孩生起气来应该是那种透露着可爱的那一种，南方女孩呢就是那种软凶软凶的，是吧？萌凶萌凶的，就是嗲嗲的那种。通过读大学以及后来的工作，懂事之后才发现，其实世界上的女人生起气来都是一样的。都是我们的错，我错了，你错哪儿了？太可怕了。
1: 雨又在下了，看外面又湿了，我一直等着，让屋里灯都亮着。

现在不少的朋友不太认同自己的实际年龄啊，我不是说谎报年龄，而是说他们觉得其实你的年龄是取决于你的心态的。真的，追星这件事情，说现在的年轻人追星会觉得自己花钱是在养活自己的爱豆啊，看他演唱会啊，买他的广告产品啊，就是为了支持你啊，是吧，更多的代言。但是现在朋友们也喜欢追星啊，但是心态就不一样。中年人追星啊，就会知道花钱不过是买一点点生活的希望，伪装出生活充满斗志的样子，是吧？我们还年轻，是吧？还是不一样的啊。而且我感觉，现在人们的能量都还挺低的。就这个，比如说你想干一件事儿，要缓个很久，给陌生人打个电话，先缓个两天；见个客户，先缓个一周；写篇稿子，先缓个一个月；下定决心辞职，先缓个十年八年的。微信加个好友都要做一个5分钟的心理建设，那阳光起来，不要那么低能量。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李荣浩的这首歌当中唱的是一个因年少碌碌无为而错过挚爱的故事，很多粉丝听完之后都有一种感同身受的感觉。而我现在唱这样的歌曲，目前的状态应该是没有办法说服我们，毕竟他可是现在幸福爱情人的代表了。在李荣浩的歌声之后，将听到龙神道的歌《自由》。

马上要请出道的这几位大男孩，不管他们的年纪现在是什么样的变化状态啊，我觉得他们唱起歌来的时候都是大男孩。在之前的综艺节目歌手当中，我们见识过他们的魅力，风格就像奔驰在大草原上的狮子。听到这首歌《再见我的爱》。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

0: 人心头好。
1: 马上请出道的是理想后花园乐队，如果想要在现场来听他们唱歌，几乎隔一段时间在 Live House 里面就会有机会。他们保持了以往的风格，在融合了一些西洋音乐之后呢，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歌曲《和平街十五区》更加有自己的风味，有都市感，而且像他们的乐队一样有着一份独有的力量感。马上请出理想后花园。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马上唱歌的这个人，他拿过很多音乐的大奖。之前呢，他刚开始出道的时候，有人说，他的表姐是魏如萱，那肯定有实力了，那肯定 OK 了。但当你听过他任意一首歌之后，你会马上忘记他这个标签，只记得他是一个拥有着浑厚磁性嗓音的柯志堂。柯志堂第一张个人专辑就拿到了音乐大奖的入围，三年之后第二张专辑《吟游》还帮他拿到了最佳男歌手的提名。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不是》是由柯志堂自己来创作词曲，用轻快的独立摇滚风格唱出感情当中难以捉摸的情绪，告诉对方，不是我刻意的疏远你，如果离开你能够让你开心，那就再见吧。这种情绪听听看你是不是能够捕捉到呢？请出柯志堂，歌名叫做《不是》。

0: 青色。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萌宠小马戏，暑期7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7天，海狮。

0: 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1: 现在是下午2点。
2: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音乐人心。

上要请出道的这几位大男孩，不管他们的年纪现在是什么样的变化状态啊，我觉得他们唱起歌来的时候都是大男孩。在之前的综艺节目歌手当中，我们见识过他们的魅力，风格就像奔驰在大草原上的狮子。听到这首歌《再见我的爱》。

0: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 马上请出道的是理想后花园乐队，如果想要在现场来听他们唱歌，几乎隔一段时间在 Live House 里面就会有机会。他们保持了以往的风格，在融合了一些西洋音乐之后呢，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歌曲《和平街十五区》更加有自己的风味，有都市感，而且像他们的乐队一样有着一份独有的力量感。马上请出理想后花园。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马上唱歌的这个人，他拿过很多音乐的大奖。之前呢，他刚开始出道的时候，有人说，他的表姐是魏如萱，那肯定有实力了，那肯定 OK 了。但当你听过他任意一首歌之后，你会马上忘记他这个标签，只记得他是一个拥有着浑厚磁性嗓音的柯志堂。柯志堂第一张个人专辑就拿到了音乐大奖的入围，三年之后第二张专辑《吟游》还帮他拿到了最佳男歌手的提名。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不是》是由柯志堂自己来创作词曲，用轻快的独立摇滚风格唱出感情当中难以捉摸的情绪，告诉对方，不是离开你能够让你开心，那就再见吧。这种情绪，听听看你是不是能够捕捉到呢？请出柯志堂，歌名叫做《不是》。

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用音乐的方式来纳凉吗？这样的方式靠谱吗？酷暑里的纳凉。

动人的讲述着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有的时候，你不需要去奔赴到远郊，你也不需要去进入到一个幽深的山林当中。此刻，这个地方就是专属你的清凉秘境。希望音乐能够一下子吹散你包裹着的那些暑气，我们暂时抛开喧嚣，去感受清凉时

听着这样的歌，是不是觉得好舒适好自在？这是来自彭坦的生活的诗意，这是收录在他2020年发行的一张个人专辑当中，叫子夜集。哎，子夜时分来听的歌，是不是都是很清爽的呢？听子夜的歌，就是想要感受子夜时分的那种凉快和舒适。生活的诗意，这首歌其实给我们发出了一个音乐的灵魂拷问哈，就是我们在奔波的日常当中，生活的诗意究竟在哪里？彭坦刚才这首歌里其实没有给出什么华丽的答案，而就是教会我们把目光落在生活的那些个琐碎的事情当中，比如三餐，比如晚风，比如一个人待的时间，比如稀松平常的早晨和晚上。是这样的，可能生活的诗意就从来也不是远方的什么风景啊，包括一个盛大的什么仪式啊，而就在这种日复一日容易被我们忽略掉的一些细碎的美好，这些美好被我们的忙碌所覆盖掉了，被我们的焦虑所覆盖掉了。所以有空的时候停下来看一看身边的这些小温柔，回忆着唱

到大家要通过音乐的方式学会一种向内观，我们向内看的一个方式，就是在平凡里打捞取那些浪漫和安宁。

谢谢莫艳林手捧一束自由的花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份不错的好心情。

0: understood.
1: Hey, 别让自己总做对，偶尔也任性一回，反正变成什么样总有人对。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萌宠小马戏，暑期7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7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2: 现在是下午3点。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我觉得在天热的时候就特别适合来听这样的慢歌，来自薛之谦和黄龄的《来日方长》。来日方长，是啊，这个夏天还有好久没有过呢，是吧？我们来听《潇洒走一回》。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酷暑里的纳凉，当我们耳边听到这样一首来自汪峰的《在雨中》，是不是顿时感觉身边好像真的下降了两三度的样子？所以这就是什么？你的耳骨惊到了你的听觉神经，再传导到了你的大脑当中，自然给你传递了一份音乐的清凉在。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刚才看到了是谁发来的那样一张荷塘的照片，老家有一片荷塘，荷花开的时候真的是几乎就在一夜之间就这样静静地盛放着，然后当荷花开出来的时候，当你站在荷塘边，你的视线就会被荷塘的那个颜色所包裹住，然后你身上的那些燥热好像一下子就可以顺着那些叶片都往水里沉下去，不用风扇，不需要一杯凉饮，我们就看着它这种不染尘埃的清雅的感觉一下子眼底凉到了心里。你现在身处哪里呢？你是感觉特别的热吗？没关系，听听这样的音乐吧。

周杰伦打来的四季列车，四季列车走到今天，是温度有一些高，但是我们每个人的内心还都应该是要

其实你不知道，在你给我糖的时候，早就有人给我蛋糕了，可是我没要。没要蛋糕我不后悔，我后悔的是以为这颗糖甜呢。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再来听到这首歌。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最佳年华仅29.9块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萌宠小马戏，暑期7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7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2: 现在是下午4点。16 o'clock。

很多朋友都在说要离开自己的舒适区。首先我想说，你怎么知道我是在舒适区呢？但是我觉得舒适区啊，一定要靠自己真正的去认清楚，听从你心，无问西东。有些人呢总是跳不出来，但是你想过没有，这些所谓的舒适区是你真正喜欢的吗？是不是不愿意走出安稳而被迫选择的呢？是不是因为对自己不够自信，所以不敢向前迈出这第一步呢？心甘情愿才是做好一件事情最大的动力。请你相信，你最喜欢做的事情才是你真正的舒适区哦。欢迎你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听歌。

女号发专辑呢，似乎不会绑定什么概念噱头，从来的音乐路线都是清晰跟务实的。她的歌词有的时候会让人越听越清醒，就好像是你看完一场午夜电影，散场之后呢，迎面而来的是清冷的风。

早在1981年，杨芳怡、徐小菁共同推出了《听泉》这张专辑，在民歌后期首开女生二重唱的先河。此后呢，南方二重唱就将之发扬光大了。

昨晚我很早就躺在床上了，但是睡不着，今天呢又强迫早起，实在是睁不开眼睛啊。不行，我得洗个澡清醒一下。

放个音乐。不知道你有没有早上洗澡的习惯呢？

我新买的牛奶沐浴露，超级香，泡沫很绵密，评论说能美白，也不知道有没有用。女孩子啊，在美白这件事儿上真是任重而道远。

多冲一点热水，让水蒸气唤醒你的每一个毛孔，每一寸肌肤。如果你需要早起又很难清醒的话，建议你也可以冲个热水澡。

0: 友吗？没有的话，介不介意有一个？
1: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0: 我是曼兜，
1: 在耳边治愈你。

欢迎回来，我是曼兜，你的声音女友。赶紧好好护肤。来，把手放进被窝里，闭上眼睛，开始听故事了。

上星期去迪士尼的时候呢，我的女儿在停车场把她最喜欢的小玩偶弄丢了，那个是她最喜欢的一个小玩偶。自己吃饭的时候呢，会把小玩偶旁边放一个小饭碗，睡觉的时候会让小玩偶盖上小被子，上厕所时要让小玩偶坐在小马桶上。她一直说这个小玩偶呢，能给她带来更多的安全感，但没办法，找了半天还是找不到，所以就只好上车回家去了。在车上，宝宝说，我的小娃娃根本不会说话，也不会动，否则我找了那么久，他如果会说话肯定会告诉我的。然后就默默一路流泪。那一刻我感觉我的宝宝童年似乎要结束了，但我同时想起了自己，想起我小时候的玩具变形金刚啊，恐龙啊，在搬家的时候全部被丢掉了。当时的我能说什么呢？只能说都是我小时候的玩具，我都长大了，这些玩具太幼稚，我不会再玩了，丢掉也无所谓，我一点也不可惜。我也是这样长大的吧。一模一样的小玩具，一起做了一些处理，按照之前的照片模仿出小玩偶鼻子上的磨损，帽子上的污渍，还捏了上千次小玩偶的肚子，让它不要像新的那样有弹性。一天后呢，我拿着已经做旧的玩偶再次偷偷来到迪士尼，先问失物招领，你们这里有人捡到这个小玩偶吗？很抱歉，没有人捡到。那我能把这个小玩偶放在你们这里放几天，这个周末再拿回来吗？真的很抱歉，我们这里不能寄放游客的物品。于是我把我们家宝宝的故事和迪士尼失物招领的人说了一遍，告诉他们等下周末我来的时候，希望能让我女儿感觉这就是她丢失的那个小玩偶。他们听完故事一改之前的为难态度，说好的好的好的，我们非常理解也很愿意。于是我们再次来到了迪士尼，当然我们跟宝宝的说法是去迪士尼失物招领碰碰运气，说不定有人捡到了呢。我们家宝宝一开始一路小跑，让我们赶紧跟上，越接近失物招领处他越紧张，等走进失物招领处他已经怕得走不动路了。他说，我好怕没有人捡到我的小娃娃，好怕他会被扔进垃圾桶呀。到了失物招领处，他怯生生地把小玩偶的照片给工作人员，带着七八分不确定地问，请问你们这里有人捡到这个小娃娃吗？那时候我还挺担心的，一呢是怕失物招领的工作人员认出来我并和我打招呼，二呢是怕他们像完成任务一样迅速从抽屉里拿出那天我送来的小玩偶。

如果是这样，那就太刻意了。但还好，我的担心没有成真。工作人员像面对一个普通报失一样，仔细地问清地点和丢失时间，以及记录了详细的失物特征，就进屋寻找了。等唐经理出来，手里不仅有那天我送来的小玩偶，还有一个新的怪物电力公司的玩偶，更有一个气球和一封信。工作人员认真地告诉我们家宝宝，这个小玩偶在我们丢失的那天就有人捡到了，他经历了一次了不起的冒险。不仅如此，他还认识了新的好朋友，一起带回来了。我的宝宝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总觉得这个小玩偶和自己熟悉的样子有一点点差异，但他对比了一次又一次，把所有的差异都解释了遍。这个颜色浅了是太阳晒的，那个绒毛变直了是碰到水了。终于他高兴地说，是的，这就是我的那个小娃娃。现在他高兴地把小玩偶放进了属于他自己的小房子，诉说着自己对他的思念，询问他，更重要的是把一周没有人吃的小饭碗堆在小玩偶面前，告诉他，快吃吧，你冒险了一个星期，一定饿坏了。这一刻看着失而复得的玩偶，我们家宝宝看到了他在上小学前的最后一个暑假的最后一天，终于没有提前结束自己的童年。我感到我心中那个破旧的洞啊，被补上了。

0: 听完是不是很暖心？听到结局的时候，我仿佛已经脑补了一部《玩具总动员》，想象着这只丢失的小玩偶真的途经了那么多历险记，最终回到了小主人的身边，还带着新的小朋友。哎呀，好暖呐！好啦，这就是今天的声音女友。
1: She Taiwan， 舍不得挂的 FaceTime， 你是否也却看灯？你说。

0: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治、爱国、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0: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

0: 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 城市上空的声音，越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0: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3: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4: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3: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5: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6: 一下吧。
7: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7: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8: 你怎么太过分了啊？
9: 停止，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5: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7: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0: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7: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1: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5: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0: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2: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3: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2: 哦，我没看到。
13: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4: 谢谢你啊，好孩子。
13: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5: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9: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6: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7: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8: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2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2: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23: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
0: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

0: 火灾隐患，开。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4: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5: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4: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5: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4: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
7: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8: 萌宠小马戏，暑期七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七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9: 现在是傍晚5点。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10: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2: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0: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
1: 大家好，我是王可。
0: 欢迎哈、欢迎王可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1: 我今天很紧张很激动，好久没有和你搭档了
0: 所以我们以后要常搭档哈。
1: 是，那梦发声由中国音协陕北民歌研究会榆林传媒中心联合主办，文昌时光天街独家冠名的2026时光天街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大型活动正在榆林火热进行当中，想必大家都已经关注到了哈。
0: 是的，本次活动时间为6月20日至9月27日，每周周五晚周六晚在文昌时光天街常态化演出。大赛呢设置了陕北民歌组、流行音乐组两大组别，兼容传统民歌与流行通俗曲风，零门槛，面向全年龄段的音乐爱好者所开放。
1: 那么为了助力本次文艺赛事，我们时光留声机栏目也是重磅推出了专属的联动板块听我唱。那未来三个月呢，我们将会持续的邀请参赛选手走进直播间来分享自己的音乐历程，还有讲述逐梦的故事。
0: 好的，首先我们来收听到一首歌，由王博来演唱到的《我是陕北人》，来送给各位。

0: 是陕北人，一位呢是刘海的选手。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来聆听一下榆林本土的好声音。
1: 对，我们刚刚也听到了我们今天第一位做客直播间的这位选手，他的声音，他的歌哈。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叫做《
0: 我是陕北人》。
1: 我是陕北人。
0: 对，
1: 那本次我唱舞台是我们是兼容了传统的民歌，还有潮流的这个流行，每一份音乐热爱都会被看见。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进入我们直播间的是咱们目前成功晋级2026我唱全民唱响海选的陕北民歌组的选手王博，欢迎王博。
0: 来先完整的介绍一下自己吧。
2: 大家好，我是王博，来自绥德，今年28岁。现在在高速公路收费站上班。我从那个初中开始就接触咱们这个陕北民歌，后来就是在老师的这个不断的指导下，然后继续去学习咱们的陕北民歌，了解陕北民歌。然后就是很荣幸参加这次我唱全民唱响这个比赛，成功晋级海选。
1: 那今天来我们这边参加节目是不是专门请假来的？
2: 昨晚上了夜班下来的。
1: 也很辛苦、
0: 专门倒了一个班是吧？
2: 对对，是的。
0: 刚才也说了你是绥德人啊，绥德也是一片民歌的热土，从小耳濡目染就爱上了我们的陕北民歌是吧？
2: 对。
0: 从中学开始坚持唱歌，一路学习一路比赛啊，应该说也是特别的不容易哈。
2: 对，是的。
0: 你说自己从中学就开始喜欢陕北民歌，那么这么多年作为一名业余爱好者，是什么信念让你一直坚持下去来学习陕北民歌呢？
2: 作为业余爱好者呢，就是平时咱没有专业这个舞台，也没有专业学习的这个条件，就是能够坚持下来还是源于心底的一份热爱。我觉得就是陕北民歌就是自由又真诚，它歌声里面就是有山河，有生活，也有悲欢，每次就是唱起信天游，就是心里感觉就是格外的踏实。就是我始终觉得就是这么珍贵的本土文化不该就是被淡忘。就我的信念就是喜欢就不要半途放下，慢慢去学，慢慢去悟，自己尽自己微薄的力量，然后留住这来自黄土高原的水，持续被看见被喜爱。
1: 对，你第一次你说是在初中的时候接触陕北民歌，那个时候是跟前有人喜欢唱这个唱得好呢，还是听磁带啊或者听什么的？
2: 因为那会儿学校有个就是陕北民歌的一个社团，我们一个同学他报了那个，然后就是之前我报的是那个篮球社团，然后后来就是感觉就是那会儿因为戴眼镜吧，打篮球那个就是特别的不方便，也不是很擅长。后来他说你跟我去陕北民歌社团去听一听试试看，有没有这个感觉。
1: 然后又发现自己有这方面还是有一定天赋。
2: 对，然后去了跟他上了一节课，老师说你这个嗓音还有这个乐感比较适合唱这个民歌。然后就后期就是进了陕北民歌社团，
1: 算是老师。
2: 对对对，是的。
0: 我其实还有听过说到了一定的年龄，这个陕北民歌就这个基因就
1: 觉醒
0: 了，尤其是我们陕北人。
2: 对对对，是的。
1: 然后这样一学就很多年是吗？
2: 对，然后后来就一直也是坚持去学，坚持去听。
1: 后来有去参加一些什么样的比赛吗？
2: 后来就是在上大学的时候参加过就是校园歌手这些大赛，然后去年参加那个榆林好声音，还有咱们那个就是网络民歌大赛，就是这些比赛。
0: 你每次参赛的时候都会选择陕北民歌是吧？
2: 对，后来基本就是主要就唱陕北民歌为主。
1: 目前为止拿到你认为最满意的奖项是哪个？
2: 就是出社会有最满意的奖，还是就是去年就是参加那个网络那个民歌大赛的那个优秀奖。
1: 你觉得在就是唱歌这过程当中得到认可和在工作当中有区别吗？
2: 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唱歌过程中能被得到这个认可，还是觉得就是自己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天赋吧。
0: 你看因为热爱，
1: 对，
0: 所以、这个、
1: 最好的老师。
0: 对对，真的是一点都没错哈。所以各位家长们，如果自己家的孩子热爱什么的话，我觉得就放手。
1: 有哪方面的天赋？
2: 对对，是的。
1: 人家说什么叫天赋，就是你在做某些事情的时候你觉得不是很费劲儿，
0: 而且特别开心。
1: 对，你
0: 不累，
1: 你觉得很开心，这就是你的天赋所在哈。
0: 对，
1: 那刚刚就是说您先后参加了这么多的比赛，也拿了不少的这个奖项，那你觉得这些个比赛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激励，或者说您觉得成长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这个帮助？
2: 我觉得就是最大的成长还就是这个上了舞台，感觉就是磨练了我这个胆量，就是再就是咱们这个专业评委的这个点评，就是让我找到就是今后提升自己的一个方向。就是最大的改变就是，从前唱歌只是源于自身热爱，就是后来经过多次参赛，就是生出一份责任感，就是我希望是以一名就是业余爱好者的这个身份持续发声，让更多年轻人听见来自咱黄土高原的这个信天游，就是还有在这个比赛的过程中能认识很多这个优秀的参赛选手，
0: 志同道合的朋友，
2: 对对对，在人家的这个演唱过程中来就是弥补自己的不足之处，
1: 干什么就得把它做好，
2: 对对
0: 对，
2: 对，
0: 你刚刚也讲到了自己喜欢陕北民歌里的辽阔与烟火，喜欢歌声背后的土地与人情，那在你心里面陕北民歌最珍贵的内核是什么呢？
2: 就是按我的理解，就是陕北民歌最珍贵的内核，它就是真实。因为黄土高原就是沟壑纵横，过去的陕北人就是把这个劳作的艰辛、生活的期盼，还有这个爱恨离愁，全部就是随口唱在这个曲调里面。它就是不是坐在书房里写出来的曲子，是从黄土地里生长出来的一个格式，没有刻意的去雕琢，没有追求这个华丽的技巧。就是我高兴了我就放手唱，哭闷了对我就随口喊，这种就是信天游，它就是普通人最直白的一个形式。第四，对，就是内核里我觉得就是还有就是顽强向上的这个生命力。就陕北民歌它不只是这个旋律，它更承载是它陕北人这个性格与这个风骨，
0: 对，
2: 就我们演唱它本质上就是传递这份扎根在大地，就是整成最坦荡这个力量。
0: 对，我觉得陕北民歌和我们陕北人也特别的契合，就是这种质朴真实。
1: 我也挺想唱但唱不了，我可羡慕你们了。就是最开始唱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你觉得克服不了的问题？你比如说音高啊，我一直很好奇，就是咱们有各个县区不是方言不太一样吗？
2: 对对。
1: 那么在演唱陕北民歌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中和一下，有这种
2: 会，因为陕北民歌就是它就是可能每一个版本它出来那个发声就是咬字就方言，对，方言上都会有区别，但就是我遇到的问题前期也会有，就是唱歌发声的时候会掉嗓子呀这种，再就是可能就是有些就是音准上会有一定的这个差异，再就后面跟着老师学，然后不断的去改正自己这些问题。
1: 确实，你也之前你说是这个唱陕北民歌，是老师发现你也有这方面的天赋。你比如说现在就我俩想去学陕北民歌，然后要有什么样的条件才可以去学？就是你评判的话，
2: 我觉得就是你有个基本就好的一个乐感就可以去尝试。
1: 嗓子没有关系吗？万一唱不上去呢？
2: 哎，我感觉你俩这个嗓子挺好的，我也真的。
1: 好，我们下了节目可以讨论一下这个事情。
0: 我们也试着学一下啊。那这次你顺利的晋级了我唱的海选啊，也是对你多年音乐最好的这个坚持的肯定，是吧？
2: 对。
0: 那当得知自己晋级了这个海选，心情是怎么样的？
2: 当时就是在舞台上唱完那个歌的时候，主持人上来就是让评委举牌的时候，当时也。没看
1: 紧张吧，
2: 看那个下面，就是低了下头，听到主持人说晋级，然后
0: 哦，三票晋级，
2: 对对对，然后心里这个学者的心一下就放下了，
1: 那这个很厉害了，
2: 对，就感觉再一次被得到了认可。
1: 对，我们所有的晋级选手最难忘的，我觉得一定是在舞台上去演唱的那首歌。
0: 是
1: 啊，你上次晋级的时候唱的是哪一首歌？
2: 唱的是小桃红。
1: 小桃红，那。要不要给咱们现场来一下？
0: 一定要，一定要现场来清唱一下你的这个小桃红，看是凭什么实力晋级的，让我们也一饱耳福。
1: 先给大家来说一下吧，就是你选这首歌的初衷，你为什么要选择这首歌作为你的参赛曲目？
2: 小桃红这首歌就是从我学习以来就是喜欢了很多年，就是去年就是我打算参加榆林好声音半决赛的时候唱这首歌，但是因为当时赛制的种种原因没有能唱成，我是今年参赛第一首赶紧把我最喜欢的这首歌先给唱出来。再一个就是我觉得选择小桃红这首歌曲，就是这首曲子就是跟很多本放的传统的信天游不一样，就它的曲调就是婉转细腻，既有咱陕北民歌独有的韵味，又带着那种含蓄温柔的那种情愫，就不是那种

0: 纳海市的黄土之声，展示出就是陕北民歌多元的一个面貌，打破大家对就是陕北民歌单一固有的一个印象。
1: 嗯，
0: 小桃红这首歌就是讲述的就是质朴纯粹的一个情感，歌词整治动人。很多人印象里陕北民歌是苍凉那种豪迈的感觉，但就是这片土地上同样也有咱
1: 对，
0: 就是也是对自己的一次试着放下之前大开大合的演唱方式，用心去拿捏这首歌的一个情感。
1: 嗯，刚才王博也说了为什么来选择了这首歌，
0: 对，
1: 那这首歌也是你精心挑选的，打动了评委也成功的晋级的一首歌。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把直播间的舞台完全来交给你了，来清唱一下你海选晋级的这首小桃红，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听。
0: 行，好的，我清唱咱那个第一段啊。
1: 嗯，好。
0: 月光

0: 鼓掌，掌声响起来，很好听。我个人觉得，就是陕北民歌清唱要比带伴奏要更有韵味。就是我个人比较喜欢清唱的版本，
1: 是好像就是更原生态一点，
0: 更质朴。
2: 对，黄土
0: 对，
2: 地塞。
0: 对，有这道就是正宗的陕北声音。也再次的恭喜你，凭借着扎实的演唱，成功的挺进本次大赛的晋级的阵容啊！
1: 是从学生时代的热爱，到一路拜师学习，不断的参赛打磨，再到了站上了我们榆林全城最大的全民舞台上哈。王博也是真正做到了业余热爱，专业坚守。希望你在接下来我唱的舞台上继续可以发光发热，唱好每一首陕北民歌，坚守心中的热爱，尽情的绽放属于你的光芒。
2: 好的，谢谢。
1: 那我们接下来呢，也要把王博演唱到的《小桃红》，也是他录好的一首
0: 和大家
1: MP3，
0: 分享一下，听一下完整版的，
1: 各位。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啊，真的是像他说的，就不止陕北民歌当中有这种呐喊啊，就直白的这种，
1: 就婉转的，
0: 对，比较婉转
1: 深情的，
0: 是
1: 也很好听。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我唱当中晋级的选手王博啊，那既然现在已经晋级了，下一步马上是不是要面对另外一个比赛？
2: 对对，
1: 然后下一场比赛是复赛，现在目前准备的怎么样了？有没有什么样其他的一些给自己发挥之类的？
2: 有的，就是复赛，也就是唱自己也是准备了，就是唱了很多年就是精挑细选的歌曲吧，争取就是再次拿下比赛。
1: 嗯，也是你比较熟悉的歌，
2: 就是我们刚才放的那首，就是声线当不住人想、
1: 你是觉得选择这首歌的原因是什么？是觉得稳妥一些吗？
2: 对，因为这首歌也是我就是第一次接触陕北民歌的时候开始唱的一首歌曲。
1: 嗯，也有情怀在里边，
2: 对对对，
0: 而且自己也比较喜欢，是吧？
2: 对对对，
0: 所以在复赛的舞台上你会唱到这首歌。
1: 对，
2: 对，
1: 期待你的精彩的表现。
0: 有没有想到说你最后会走到
2: 就是也是尽自己的
1: 畅想一下，
2: 对，努力就是去唱好每一首歌吧，就是剩下的就
0: 交给评委。
1: 对对对，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2: 对
0: 对
2: 对，
0: 对对，因为热爱嘛，所以我们选择站上舞台把自己的声音唱给大家来听哈、啊、也非常感谢王博的真诚分享与精彩的演唱、希望你在后边的舞台会越挫越勇，最后呢拿到一个属于自己的比较好的名次。
1: 期待你的精彩的表现、
0: 是
2: 好的，谢谢。
1: 好，那我们稍作休息，稍后呢我们进入到节目的下半场，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0: FM101。 那接下来的一首歌，贺国峰《神仙挡不住》送给各位。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秋黄冬白首。

0: 欢迎回到 FM 一零一时光留声机，听我唱，依旧是2026时光天街我唱全民歌唱陕北民歌大赛专属的访谈直播间。
1: 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刚刚上半场呢，我们聆听了民歌组的选手黄土的乡音呢，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我们将会迎来今天做客直播间的第二位选手，那本次大赛流行音乐组晋级选手刘璇。刘璇你好，欢迎你。
2: 嗯，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
2: 嗯，我叫刘璇，来自陕西延安，我是榆林大学体育教育专业二级的一名毕业生，就是学习了羽毛球这项运动，擅长的就是球类和跆拳道的一种教学。
1: 嗯，
2: 然后这次呢就是特别感谢咱们主办方提供这次舞台，让我在这个我唱流行音乐专场也成功晋级。因为就是我在课余时间呢也一直坚持唱歌，嗯，多次参加全市还有校园的一些歌唱比赛，文体两项特长就是也让我特别擅长组织这些校园文体活动呀。现在是一名跆拳道教练，也打算继续进行教师招聘考试呀，或者是考研的一种打算吧。现在，
0: 嗯，我感觉到这刘璇有点紧张。
1: 你先让我捋一下，是学
0: 体育
1: 羽毛球，学体育的，然后唱歌参加比赛，然后现在是在做跆拳道教练。
2: 对，因为
1: 你这种反差感，让我会瞬间对你充满了好奇。
2: 因为跆拳道呢就是可能一直学着呢嘛，就从小一直练着呢，也比较喜欢，也是自己的一种爱好，就想继续再学下去。
1: 我一直觉得学跆拳道的女孩子很酷，
0: 而且会比较壮，我觉得。
1: 没有，她很瘦呀。
0: 她可以通过听见广播来看一下刘璇的长相，
1: 您可以在
0: 体育部，
1: 对，可以在听见广播当中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啊，参与到我们节目直播互动当中来，可以看到直播间实时的动态。
0: 是在听见广播当中呢，我们的广播是可听可看的。
1: 今天刚见到你的时候，我以为你学的是声乐。
0: 对，就和这个音乐肯定是有关系的，没想到他是学体育的。
1: 对，今年是刚刚毕业吗？
2: 嗯，对，我今年刚毕业。
1: 我觉得相对来说对于我们其他组的选手，我觉得这位选手真的是让我充满了好奇，因为我觉得他有很大的反差感。
0: 这个孩子非常的全面，而且很励志哈，
1: 又是别人家的孩子，
0: 文体双全。
1: 对，
0: 而且自律上进，真的是新时代全能青年的一个模样。
1: 就刚刚你也说了，你是体育教育专业，那跆拳道、球类、裁判、救护证书满满，但是呢一直在坚持着唱歌。体育和音乐在你的生活当中是怎样相辅相成的？就是你怎样去合理的规划平衡？
2: 就是这两者对我来说的话就是一种促进，也是一种成就吧，对我来说。因为你平时在进行一些体育锻炼呀、体能训练当中，就是可能会让我的心肺功能也会比较好。唱歌的时候呢有一些段落呀，就是气息会更加的稳定。
0: 对
2: 对，高音也会比较轻松。这也就是体育带给我最实在的一种帮助吧，就是在音乐方面。
0: 对，我觉得这个要唱歌的朋友一定要

0: 把自己的气息
1: 是学体育，但是就是这个音乐你有专门去找老师去学习吗？
2: 音乐就是在上大学之前是没有的，在上了大学之后，然后我们学校不是有那个陕北民歌示范班嘛，
0: 对，
2: 然后自己当时也对这个东西，对咱们陕北民歌也比较感兴趣，然后当时也就进了这个班，就是这些老师也会对我在音乐方面也有一些帮助，
0: 对，
2: 指导之类的，
1: 然后通过参加这样的学习，你是不是发现也是有自己的天赋所在，忽然之间对音乐更加喜爱了？
2: 对，我感觉我当中，你比如说是我经常可能有时候压力大呀，或者有烦恼的时候，我感觉就是音乐带给我的就是不仅仅只是唱歌这么一说，我感觉就是更好的一种宣泄方式，就让我更能沉浸在歌声当中，
0: 而且就是心情好的时候这个听歌和心情不好的时候听歌完全是两种感觉。
1: 对，你心情好的时候听的是调，心情不好的时候听的是词。
2: 对，
1: 但是呢我觉得就是唱歌怎么说呢，整体来说人家医生都说了嘛，就是在你心情有点郁结的时候去唱歌，是可以这个疏肝，而且还可以减肥
0: 疏肝理气，
1: 对对对，
0: 都是可以的。
1: 那你刚刚说你参加的是咱们这个陕北民歌的示范班，那后来为什么忽然偏爱唱这个流行演唱呢？
2: 就是我觉得陕北民歌的话对我来说，一定就是承载着咱们陕北的一种乡土情怀嘛，就可能我也对这个东西比较感兴趣，喜欢那种调调。然后在一种就在学校的一些学习当中的话呢，我感觉就是两者也是相辅相成的，陕北民歌跟流行音乐嘛。然后就是我感觉流行歌的话就比较细腻，然后陕北民歌的话比较粗犷呀，嘹亮之类的，就两者结合在一块儿的话可以相互间接，让我的一些演唱的一些层次呀会更加的有丰富一点，让我体验到不同的音乐带给我不同的感受。
1: 那你既然是已经学了这个陕北民歌，这个报名参加咱们这次比赛，你选的是流行歌曲，
2: 对，
1: 当时是怎么做选择的？有没有你现在比较相较而言比较特长的，就是唱陕北民歌哪一首觉得唱的还不错？有没有？
2: 有一首《北姑娘》，
1: 能给咱哼一下吗？
0: 对，
1: 唱两句，
0: 让我们听听你的陕北民歌，
1: 听一下，看有没有这个和其他的歌有没有形成一些这个反差，
2: 可以
1: 给大家带来惊喜。
2: 那我就唱一小段吧，
1: 唱一小段好，清唱一下就可以。
2: 行。

0: 不错，
1: 好，谢谢，
0: 很好听。
2: 我觉得陕北民歌也好听，
0: 我觉得有点像榆林小曲的那个调调，
2: 对，
0: 有点啊，是吧？
1: 是的，是的。
2: 但是他这个学声乐或者学歌，很多是共通的。可能就是在演唱的方式上有点。
0: 对，你刚才也说了，你参加了很多次校内啊、市级的歌唱比赛，也演出过很多的一些活动。那你觉得这些文艺经历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3: 就是对我来说的话，今年刚毕业，就是看一下就是这几年来一些比赛呀、演出呀，我其实感触还是挺深刻的。
0: 嗯，
3: 因为就是一些比赛的话，就是感觉可以相互
0: 那么多参加一些比赛的，就是这个场所可以激发自己的这样的一些潜能，而且就是有这种胜负心在里面非常的好，激励我们在以后的道路上，
2: 它可以锻炼一下心理素质。
0: 对，所以我觉得非常的好，就是有一些家长啊可以多鼓励孩子参加比赛。
2: 参加咱们这一次我唱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缘巧合决定说我要去参加这个比赛呢？
3: 就是我对音乐，就是咱们榆林市呀，包括我们学校的一些比赛，我都是很想积极的去参加的。因为我感觉一的话就是一种经历，在我大学时刻不仅仅是一种高光时刻吧，也是就是在我以后的路，或者是在我成为教师呀，或者成为别的行业的路上，也是一种铺垫。
0: 嗯，
3: 就是在舞台上传递歌声，在校园里面传递快乐，我感觉每一次比赛我都是不想错过的，就是尽我自己最大的可能选择好的歌曲，一种好的状态，把我的歌声传递给大家。
2: 就是参加了很多的比赛，做了很多的事情，让自己的生活变得很充实。
3: 对，
2: 而且就是我们特别喜欢的这个学生目前的状态，
0: 别人家的孩子
2: 我们希望所有的这个学生们都向他学习一下，不要让自己的时间

0: 弄出来啊。
1: 对，
0: 多去参加一下比赛，或者说去学习一技之长，
1: 就多的一些人生历练，
0: 你不觉得很有趣吗？
1: 是，
0: 对。
1: 那你刚才说了，你现在是跆拳道的教练哈，同时还打算备考教师，准备考研。那未来想从事教育工作，你觉得文艺特长对你未来的教师工作会有哪些比较加持的东西在里面？
2: 我感觉体育就是塑造，就是大家，包括咱们自己啊，包括咱们一些孩子们的一些性格吧。
1: 对。
2: 然后唱歌的话，我感觉就是对孩子一些童心是非常有帮助的。但是有这些文艺特长，我的教学就不会局限在就是日常的一些枯燥乏味的一些训练当中。
1: 嗯。
2: 我就是可以把节奏、音乐就是带给大家，在体育课上可以带给我们的孩子们。
1: 我觉得这样的老师特别的好。就又懂体育又懂音乐，
0: 你可又给自己的孩子挑上老师了是吗？
1: 反正我是觉得以后的孩子非常的幸福，因为他们有一群就是热爱他们工作的这些老师来教导他们，非常的好。
0: 我刚刚在进直播间的时候，然后思欣就给我介绍，他说你唱得特别好，我没有看那场直播，但是呢他一直给我推荐说你这个比赛的时候状态也很好，
1: 是，
0: 然后歌唱的也特别棒。那作为这个流行音乐组的晋级选手，我也特别的好奇，就是你参赛的时候演唱的是哪一首，会选择这首歌？
2: 我在参赛的时候选择了歌父亲写的散文诗，
1: 嗯，许飞的，
2: 嗯，对，因为这首歌呢就是在这次比赛呢也是我临近我毕业那段时间嘛，就是可能一些就业问题呀，包括跟家里可能会有一点的小小的
1: 沟通方面，
2: 对，然后没能好好沟通。那段时间的话就感觉也就是毕业之后就在榆林这边也就先工作了嘛，那段时间特别想家里人，然后再加上沟通可能存在一些小小的问题。
1: 对，有时候孩子就觉得说父母不理解他们，但其实可能作为就是以家长的角度来说的话，可能家长想为你选一条更好的路，
0: 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原因，肯定是在演唱的时候加入到了自己的真情实感在里面，
1: 情感，
0: 所以可能演唱的时候会更加的动人哈。那今天你给大家在现场是带来的哪首歌呢？
1: 现场来为我们大家演唱一下，我觉得就想听这首父亲的散文诗。
0: 一小段吗？
1: 对，一小段来给我们大家唱一下吧。
2: 好，那我唱一小段。
1: 好。
2: 1982

蹲在池塘边上两圈，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这是他的青春留下来的散文诗。

0: 好，谢谢，非常好听，很稳，音色很干净，然后节奏感也非常强，感觉我现在像品味。但是我觉得，因为我们现场，你想想我们这嘉宾的这个话筒，它是不带任何修音的，它和主播的话筒还有一点点的区别。我觉得现场能唱错啊，
1: 对，
0: 很棒。
1: 那我们接下来来播放一首由刘璇自己演唱到的《后来》，他录的一首歌来送给大家啊，MP3 非常好听，来送给各位。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吧，自己录的。我就是听到他给我过来的两首 MP3，我觉得声音非常的有特色。
1: 对，有一点点的沙哑的声音在里面哈，有自己的特点。
0: 对，
1: 我们刚听到的这首是在什么时候来？这首歌？
2: 这首歌，是在刚比赛完一段时间吧，
1: 刚刚录制的。
2: 对，
0: 这首歌喜欢的一首歌是吧？
2: 对。
1: 那后期这个咱们晋级复赛了。准备给自己在舞台上有怎样的表现，唱哪一首歌，
2: 这个暂时还没有想好，但是我就是想把就是自己比较喜欢唱，也并不说是就是比赛开始了然后再就应付呀或者是怎么，
1: 对，一定要认真对待。
2: 对，我感觉每一次舞台经验都对我来说都是非常
0: 宝贵的，
2: 就包括咱们评委的一些建议呀，都是会让我在以后的一些比赛或者是在一些生活方面都是会有很大的帮助。
1: 但是对，就是每一次比赛选歌很重要，非常重要。

0: 对，
1: 所以我也是希望你在这个复赛当中能够选到你最大特长、最大优点的这样一首歌，然后在舞台上有精彩的表现。
0: 是，那刘璇在后面的比赛当中有没有给自己定一些目标？有吗？
2: 对我来说的话，就是名次，我是很渴望拿到名次的。
0: 对，
2: 但是就是尽力演唱好每一首歌曲。
0: 嗯嗯，
2: 就是。包括跟评委的一些学习啊，尽量就是把自己的一些状态呀、发挥到最好。
0: 嗯，对，真的是很难得哈、就这样的一个小姑娘，她既能驰骋运动场，然后呢还可以教书育人，又能站上舞台放声的歌唱，文体并进，全面发展。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本次我唱大赛最想看到的青年的新生力量。
1: 也希望你在这次流行组的赛道当中突破自我，收获精彩，也希望未来的学业呀、职业、舞台三路这个节节高升，然后可以站到更大更高的舞台上去。
0: 嗯，好的，快乐的时光呢总是转瞬即逝
1: 的
0: 对，今天呢我们分为了上半场和下半场，分别也是采访了两位比较优秀的晋级选手。上半场呢，民歌组的选手王博以多年的热爱坚守了陕北民歌，用质朴的乡音唱出了黄土情怀。
1: 嗯，那我们刚刚听到下半场我们流行组的选手刘璇文体双全，
0: 是，对，
1: 也是用流行的新声展现出了榆林青年的多元风采。
0: 是，那我接下来要把一首还是由刘璇演唱到的《过火》来送给各位，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哈，大家一起来听一下。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哈。刚刚呢，我们也是有民歌的选手唱了民歌故土，那流行歌的选手呢也是唱了流行青春，
1: 对，
0: 双赛道各有各，两首歌完美的诠释了本次大赛传承经典拥抱创新的宗旨。
1: 对，而且我们刚刚听到两首非常经典的老歌啊，看来我们这位喜欢唱流行的小朋友，我觉得你还是小朋友，还是比较喜欢听老歌，可能更经典一点啊，有时候更耐听。
0: 对，那再次提醒到大家的是，2026时光天街我唱全民唱响活动将会持续到9月27日，每周五晚周六晚在文昌时光天街常态化的演出，民歌组流行组持续的招募，零门槛，全民可以报名。
1: 对，时光留声机听我唱也将会持续专访晋级参赛选手，也让每一份热爱被听见，让每一个梦想都有舞台。
0: 是，如果你也心怀音乐梦想，想以歌声来传承文脉，绽放自我，欢迎各位呢踊跃的报名2026我唱全民唱响活动，站上属于榆林人的全民大舞台。
1: 那时光留声传唱经典，全民唱响唤醒榆林。
0: 对，这里是 FM101 听我唱，我是思清。
1: 各位好，我是王可，
0: 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
1: 再见，
0: 再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0: 赏鱼鳞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鱼鳞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鱼鳞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萌宠小马戏，暑期7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7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2: 现在是傍晚6点。
3: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李荣浩的这一首歌当中唱的是一个因年少碌碌无为而错过挚爱的故事，很多粉丝听完之后都有一种感同身受的感觉。而我现在觉得李荣浩唱这样的歌曲，目前的状态应该是没有办法说服我们，毕竟他可是现在幸福爱情人的代表了。在李荣浩的歌声之后，将听到龙神道的歌《自由》。

马上要请出道的这几位大男孩，不管他们的年纪现在是什么样的变化状态啊，我觉得他们唱起歌来的时候都是大男孩。在之前的综艺节目歌手当中，我们见识过他们的魅力，风格就像奔驰在大草原上的狮子。听到这首歌《再见我的爱》。

0: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 马上请出道的是理想后花园乐队，如果想要在现场来听他们唱歌，几乎隔一段时间在 Live House 里面就会有机会。他们保持了以往的风格，在融合了一些西洋音乐之后呢，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歌曲《和平街15区》更加有自己的风味，有都市感，而且像他们的乐队一样有着一份独有的力量感。马上请出理想后花园。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马上唱歌的这个人，他拿过很多音乐的大奖。之前呢，他刚开始出道的时候，有人说，他的表姐是魏如萱，那肯定有实力了，那肯定 OK 了。但当你听过他任意一首歌之后，你会马上忘记他这个标签，只记得他是一个拥有着浑厚磁性嗓音的柯志堂。柯志堂第一张个人专辑就拿到了音乐大奖的入围，三年之后第二张专辑《吟游》还帮他拿到了最佳男歌手的提名。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不是》是由柯志堂自己来创作词曲，用轻快的独立摇滚风格唱出感情当中难以捉摸的情绪，告诉对方，不是我刻意的疏远你，如果离开你能够让你开心，那就再见吧。这种情绪听听看你是不是能够捕捉到呢？请出柯志堂，歌名叫做《不是》。

0: 或许会。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

0: 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3: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3: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怎么太过分了
6: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7: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了。
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0: 谢谢你啊，好孩子。
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9: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4: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5: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4: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

0: 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0: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4: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4: 爱音乐的人，
6: 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7: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李荣浩的这一首歌当中唱的是一个因年少碌碌无为而错过挚爱的故事，很多粉丝听完之后都有一种感同身受的感觉。而我现在觉得李荣浩唱这样的歌曲，目前的状态应该是没有办法说服我们，毕竟他可是现在幸福爱情人的代表了。在李荣浩的歌声之后，将听到龙神道的歌《自由》。

0: 马上要请出道的这几位大男孩，不管他们的年纪现在是什么样的变化状态啊，我觉得他们唱起歌来的时候都是大男孩。在之前的综艺节目歌手当中，我们见识过他们的魅力，风格就像奔驰在大草原上的狮子。听到这首歌《再见我的爱》。
1: 如果能够重来一遍，时间停留在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5: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

0: 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了啊！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9: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补给有火灾隐患，拆。
2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4: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5: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4: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 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5: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4: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5: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风一俗，树立
0: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萌宠小马戏，暑期7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7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4: 现在是晚上7点。
5: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6: 爬起个三心吊起后，
5: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0: 黄土起歌，声传千里。今天呢，在我们直播间当中，我们请到了黄河岸边走出的国家级民歌歌手，央视春晚演绎陕北民歌的代表人物，同时呢，也是本次榆林市重磅文商旅 IP 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的特邀导师丁文军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当中。
1: 丁老，听众朋友们还有关注，介绍一下丁老师，应该说是大起了，但是还是依然介绍一下丁老师。他是深耕乡土的民俗的一些歌手，草根的演员，同时呢也是身兼中国音乐家协会陕北民歌研究会的理事，舞台之上呢实力出众，不仅是登上了2022年的央视虎年春晚，先后呢是20余次呢是亮相央视的各大的综艺，2024年的时候呢更是携手谭维维呢登上湖南卫视歌。

0: 歌手舞台一举拿下当期的一个冠军哈。
1: 嗯，
0: 那么影视的领域呢，同时样也是有所建树的，参与到了有《乐都传奇》《我心光明》《我和我的家乡》等等多部的一些影片。
1: 嗯，
0: 2024年的时候呢，也是获评到了陕西省三秦最美家庭，担任到了包括有陕西省首届的冬运会的一个火炬手，受聘到了国防科技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传统文化的特聘教员，榆林大学艺术学院、榆林职业技术学院的客座教授，荣获到了榆林市突出贡献专家、榆林好人的楷模称号，现任榆林市政协委员、五堵县人大代表，同时呢也是担任到了五堵县的文化旅游推广大使、柳青文化园的宣传员，当然多年来了也是始终扎根在这个陕北，用心来进行传承推广本土的民歌与地域的一些文化呀。
1: 嗯，我们知道这个丁老师的这个头衔呢是非常的多哈，
0: 嗯，
1: 也相信呢收音机前的很多的听众呢都听过丁老师呢高亢醇厚的黄土唱腔哈，感生灵啊、少公窑啊，更是家喻户晓哈。
0: 对，
1: 大家呢也可能呢很少完整的知晓啊，丁老师呢是怎么样从黄土相间，
0: 嗯，
1: 一步步呢走到这个国家级舞台的一个追梦历程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和丁老师呢共同聊一聊丁老师与陕北民歌呢共同相伴的故事啊，同时呢我们也要借着今天的机会呢和大家共同聊一聊眼下非常火热的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的文商旅活动啊。
0: 当然了，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的这个文商旅的活动呢，当然这也是我们榆林传媒中心啊，立足于本土来进行拓宽发展的一个赛道，面全省全国打造的我们陕北民歌特色的文化的一个 IP 的一次全新的探索活动呢，也是面向全国来进行征集歌唱的一个爱好者，后续呢还将来进行联动着这个西安、延安以及我们渔阳、神木、靖边、定边等多地来进行设置一个展演的分会场，让这个陕北民歌呀是走出榆林身传三秦呀。
1: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欢迎丁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丁老师应该最近是非常忙哈，
0: 很忙啊，
1: 对对对，就是前两个礼拜呢我们看到这个我唱这个活动呢，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看到丁老师呢是作为一个明星导师啊在参与当中啊。
2: 对对对对
1: 对啊，您觉得这样一个我唱这个活动对您来说您觉得它有什么意义呢？
2: 我觉得这个意义还是很大，我觉得咱们有必要就是经常举办这样的活动，这样子的话能发掘一些好的人才，也可以培养这样的人才。我觉得之前是咱们是比如陕北民歌大赛都是光一些陕北民歌，这次有一些还有唱流行的，
1: 对，
2: 当然就是这个流行呢，其实啊在年轻的时候好多人都是喜欢流行音乐，就是包括我也是年轻的时候都在唱流行歌曲，它随着时间的转变，年龄的增长和你对家乡文化的这种了解，你会慢慢
1: 喜欢
2: 陕北民歌，哎，对，这样子你就是之前培养发掘这些流行的唱法的这些歌手们，也是一件很好的事。
0: 对，
2: 嗯
0: 嗯，我觉得我非常赞同这个丁老师的这个想法。
1: 嗯，
0: 真的年轻的时候，没有什么积淀，你就特别喜欢唱流行的一些歌曲，
1: 对，
0: 觉得就因为它旋律比较
1: 简单嘛
0: ，并且
1: 跟着哼唱，
0: 对，
1: 然后呢，可能呢就会觉得唱的还比较好听，尤其呢是去这个练歌厅啊什么地方，然后又容易上口哈，
0: 一下就上口了。
1: 对对对，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真的是自己的一个积淀哈，
0: 尤其是
1: 就是对家乡文化的一种更加的了解啊。
0: 对，唱陕北民歌一定是要有自己对家乡文化的一个了解，包括自己年龄的一个积淀，
1: 对，
0: 会越来越喜欢自己家乡的一些歌曲的。
1: 对哈，
2: 是的，是的。
1: 对，那我们知道丁老师呢，本身呢也是从黄河边五堵岔上镇丁家湾村走出来的歌手是吧？啊，
2: 对。
1: 那么从小呢就是在黄河畔长大的，那么最早您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场景下接触到这个陕北民歌的呢？
0: 怎么样喜欢上陕北民歌？
2: 其实我刚才我说了，我年轻的时候也是在唱流行歌。
1: 对，
2: 当我是从27岁，我到了青海生活了23年，在油田上，青海油田工作了16年。
1: 嗯，
2: 在油田上工作的时候，有一次是这个搞一个国

0: 记得我们当时我们过了几天，我们艺术团下基层慰问演出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工会主席就说，跟那个艺术团团长说，我给你推荐我们单位的一个歌手，唱的可好听了，陕北民歌，你们先听一下。就现场我跟他们唱了一下，唱了一下，那个团长说，哎，这个真好。其实我知道我唱的不是说有多好，就是很新颖，因为在青海他没有陕北民歌手，都是唱流行歌的或者跳藏舞的呀，跳一些民族舞蹈或者唱青海花儿的。当时就这个团长就和我们领导商量说，那个时候他们称我叫丁师傅，因为我在开车嘛，我那会儿在开吊车，他们说能不能把你们丁师傅借上一段时间，
1: 给我们借一借吧，借来表演一下，
0: 我觉得很好啊，我喜欢去，为什么？因为开车开的又累又偶尔出去放松一下，跟着他们，吃的又好，住的又好，然后还干喜欢干的事，给他们表演个节目，挺好的。从那会儿开始，我就喜欢上了陕北民歌，慢慢就流行歌曲就纯粹不听了，几乎就没有听过。
1: 对，
0: 从那会儿开始就是每年他们下基层慰问演出两次，都会借掉我，
1: 都会借您，
0: 每次都会借掉我一个月啊，每年都有两次出去放松的机会，
2: 对，
0: 挺好的，
2: 挺好的。
1: 后来呢，就慢慢的真的是走到这条道上来了。
0: 对对对，那个时候，咱们网络上也没有什么的歌，就是第一届的陕北十大歌手，包括王向荣老师、贺玉堂老师、松子宽老师这些的。我在网上搜的，电脑上搜的，看资料就开始学习，研究这个，琢磨这个陕北民歌。偶尔在青海，就是那个时候有一个就是歌王，山西的，叫石占民。他是那会儿已经是二鹏文工团的，他到青海就是部队慰问演出的时候，我正好看到了，我就跑上去，就是认识了他，认识他以后，就拜着他师傅，就开生的，学习陕北民歌。
1: 对，您说在石老师之前的时候，自己虽然说喜欢，但没有经过一个系统学习，
3: 对，
1: 只是来进行模仿，
3: 对，就是边工作，
0: 对，
1: 然后呢，一边呢是就是
3: 模仿，
1: 抽点时间去演出一下哈，是什么时候开始呢？就决定呢，就把陕北民歌作为一项事业呢，然后呢，就专程来做这个陕北民歌呢？
0: 就是2012年拜的师傅，拜了师傅以后，我就更用心的去认真去学习。陕北民歌的这种唱法呀，还有味道呀，还有和他被生活感染的这些东西，学习。其实在那个时候之前只是喜欢陕北民歌，但是离陕北民歌很远。为什么？我在青海生活，接触不到陕北的这一些就是歌手呀或者老师嘛，我接触不到，就是能在山西在青海碰到山西的歌王，他也唱，我特别喜欢他的歌，特别的激动。所以就这么个巧合的机会，就拜了石占民
1: 老师啊，
0: 为
1: 师啊，然后就开始了认真的这个系统的这个学习哈。后来是就是第一次登上比较大的专业的这个舞台是什么时候？
0: 其实我2012年，好多人都不知道，我2012年拜了石老师为师傅的时候，2012年的4月份拜的，5月份他就带我去央视的中华琴录制节目，那个时候。
3: 也就是第一次
1: 就登上
3: 就是
1: 央视的舞台，
0: 对对对对，就是中文国际频道的一个然后但是那个时候不知道的人少，毕竟我是一个很小的个配角嘛，就是他是我的老师带着家人和弟子嘛，去编排的这么一个节目，连唱去演了。真正的就是登上大舞台的时候，有我是主角的时候，就是在2018年，上了这个歌从黄河来。那个时候就是特别向往这个舞台，因为他是我作为一个唱民歌的，他这个歌从黄河来，陕西卫视的歌从黄河来，他就是以民歌为主，
1: 对，
0: 就是全是唱民歌，
1: 非常专业的舞台啊。
0: 对，
2: 老师也专业，
1: 对，
2: 包括跟我们同台来进行演出的这些选手们也都是专业的，
1: 对，登到了
2: 这个时候 PK 就是不一样
1: 了，对，登到了专业的舞台，应该就是得到了这个专业的认证了啊。
0: 真正其实我那会儿想着去那个地方是。因为我就是说一个很幼稚的，就是那个时候还有时候就是虚荣，就是看到咱们陕北的好多的歌手们在舞台上演出的时候，人家会放一个背景是，或者陕西卫视他参加过，或者说央视，或者说越战越演什么的，这种
1: 履历
0: 这个背景，我觉得很好，我就想着 我足以上去了，我也可以
1: 有这样一个背景了，
0: 留这么一个背景视频了。心里想着肯定上去就被人打下来了，因为咱知道一个水平不行，再一个各方面的条件还是我自己觉得不具备，
2: 当时没有抱太大的一些希望，
0: 就是但是很惊讶，我觉得我唱的毛病很多，瑕疵也多，但是没想到唱完以后
1: 就得到了专业老师的认可吗？
0: 每期只有一个指我了，我根本就没想着我能拿到那个，就是哎呀，我都拿上以后，我就想着，这个是就是后期的这些淘汰赛、突围赛什么的，这些我都不用参加了
1: ，
0: 直接在年度总决赛等他们。
1: 对对对。
0: 哎呀，我说我咋这么幸运呢？
1: 哎，丁老师还是谦虚了哈，得到了这个专业老师的一个认可，专业老师肯定也是认为这个丁老师这个肯定是唱得非常的好，然后呢，那么听了这么多，丁老师现场是不是来为我们就唱一段呢？
2: 清唱一段吧。其实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已经
1: 很期待
2: 了，包括两位主持人也很期待了。清唱一段。
0: 好的，那我就唱一段《改声林》吧。
1: 好的。
0: 走淘汰。

0: 谢谢。
1: 感谢丁老师刚刚为大家送出的这首《感生灵》啊，非常的好听啊。
2: 丁老师唱这首歌的时候，就是那种原汁原味儿，正儿八经，就是好像听的这首歌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我们也是，
1: 就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2: 身临其境，包括我们好像就站到了这个黄土高坡上的那种感觉了。很多的就是专业的一些歌手，甚至是专门去学过一些声乐的歌手，你会觉得他唱不出来那种味道啊。陕北人或者说是陕北的歌手唱一些歌曲的时候，每个人和每个人唱出来的东西，同一首歌唱出来的味道就是不同。这就是为什么说是人家直接把这个
1: 晋级卡
2: 直通卡直接给你了。
1: 谦虚啊，
3: 这个就是从那次比赛我也学到了很多的东西。怎么就是突然一下对陕北民歌的认知有了改变。
1: 对，
3: 我说就是嗓音没必要，就不一定需要那么，那是更好啊。
1: 对，
3: 你把瑕疵，就是你把这首歌表达到就是跟着你的歌声带着走，
2: 对，
3: 那你就成功了。
2: 你把他的情感跟着你的歌声走
3: 了。因为当时咱们中国民歌研究院的副院长也是中国的这个非物质文化的保护者，他是非常有分量的这么一个音乐学家。他说，当然现场很多很多，比你年轻的也很，比你好的更多，但是没有打动我，歌打动了我了。就是唱歌不一定，要那么完美，就是你把这歌唱的荡气回肠，确实是让我动心了，我的心始终是跟着你的歌声在走。哎呀，我突然一下理解了啊，这个东西就是说，我现在后来就是说，我也经常给一些年轻的人说，当然你要学专业，能让你的专业学一些，能让你的声音质量
2: 更加好，
3: 更加好听，然后你的专业的更加不累，可能你的声音的寿命

0: 更长一点，
1: 对
0: 啊，但是你一定要了解生活的东西。
2: 嗯，
0: 为什么唱《感森林》？您刚才说我的这个唱的可能和别人不一样，因为第一是我占优势，就是我是吴卜人，这首歌来自吴卜，在方言上我占一点优势，可能就唱出来一些味道。
2: 嗯，
0: 再一个就是我的年龄偏大，我经历的生活比较多一点。
2: 嗯，
1: 对，
0: 可能专业的歌手唱这首歌唱十遍，他是一模一样，他不会改变。但是我唱十遍，可能就是随着不同的心情、不同的情景，我会改变唱法。所以我也常说，就是陕北民歌，就是整个原生态歌曲，没有谁的对与错。
2: 嗯，
0: 就是没有哪个正确，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就是你让别人喜欢，那你就是对。
1: 对，对，就是不管是我们唱陕北民歌还是流行歌曲，其实它不需要更多的什么技巧呀、炫技呀，
0: 对对对，
1: 这种哈，主要是自己唱出自己的一个真情实意，然后呢，唱出这个歌曲这个背后的这个故事，让大家能够感受到，
0: 对对对对对，
1: 才能够更加的抓住人心哈。
0: 对，
1: 嗯嗯，
2: 确实，也就是
1: 能够
2: 我们
1: 打动人啊，
2: 对，用心用情唱歌就好。
0: 对，虽然是不是说。我学的不是专业，
1: 嗯，
0: 但是不要以为说这个东西不需要学，
1: 嗯，
0: 啊，就是有些专业是我们天生会的啊，就是比如说是真假声转换呀，或者说打声音呀，可能在专业乐器里面他们要学好长时间，
1: 对，
0: 但是我们不需要学，为什么？因为我天生就会
1: 啊，
0: 对，因为我天生，当然我可能都不知道这个是什么真假声转换啊，不知道，我记得
2: 我就觉得这个段必须要用到这里，
0: 对，就是比如说他们打声音。他们要学好长时间，位置怎么放来，怎么用什么大的力气。但是我记得我小时候带着水桶空桶，就是到沟里面带水的时候，他比较调皮，会跑，一跑的时候空桶晃得厉害，可能一个桶水桶就跑了，跑了你会追他，然后就噔噔噔噔噔，然后喊着，然后这就是自然而然的生活中得来的一种东西，你就自然而然就有了。
2: 对，
0: 包括真假声转换，你就说改声铃，比如说最早以前我听的改声铃，它是这样的，
2: 嗯，
0: 走偷偷的那个罗字儿啦三，它是这样子一直往上唱，
1: 嗯，
0: 现在好多人就是真假声转换，我们叫回牛声，
1: 嗯，
0: 就是耕地的时候把牛走到地头边的时候会说牛就回来了，这就人吵吵的蓝羊嗓子回牛声，
1: 嗯，
0: 这个。我把这个东西用到歌里面，那个走偷偷的那个罗字儿罗三，它不往上走了，不是不是这样子，人家专家老师点评说，你这个真假声转换流畅自如，
1: 对，
0: 这么巧妙，你怎么学的？和谁学的？我说我天生就会，这是东西是来自生活的，所以我也强调好多年轻的歌手一定要真真正正的深入生活，不是说你去已经就是几乎脱离生活了，再不去学就可能再也学不到了。
2: 对，
1: 对，
0: 这是特别宝贵的一些东西。
2: 嗯，
1: 对，好的，好。那么丁老师呢，从这个当初黄河来的这个舞台，然后呢，后续呢可以说是征战全国综艺赛事无数啊。
2: 对，
0: 也不敢，就是很巧的，是也很幸运啊，很巧，
1: 真的是无数哈。那么在2022年的这个央视虎年春晚的时候呢，您和这个二强老师呢就合唱了一首《少公谣》，然后呢让全国观众呢都是听个黄土歌声哈。那么站上这个最高级哈，这个国家
2: 舞台
1: 的那一刻，您的这个心情感触是怎么样的？
0: 那会儿好多人都问过我这个事，说你会不会紧张？我说真没有紧张，他说你吹牛了，我说真没有紧张，更多的是兴奋。
1: 对，
0: 就是我们的这种，虽然就是之前有过，就是王二妮啊，王先生老师、杜鹏鹏他们把陕北民歌带到央视这个春晚上，但是作为一个我自己来说，我根本做梦都没有想到过这样，就是更兴奋的，我们的陕北民歌这么高的舞台上展示，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这种文化，特别的兴奋。再一个原因就是让我们同时提前一个月到，但是我们在20几天的时候到了，就是说一直在彩排，一直在大连排，一直在这样的，已经就是对这个东西熟练程度，就是人常说艺高人胆大，
1: 嗯，
0: 就是你对这个东西能完全把它拿捏了掌握了，你也就不紧张了，
1: 对，
0: 你随意就

0: 就是我可能现在我还会，就是我比赛的时候，导师老师坐下，我也还会也会紧张。当然，让我给一群小学生表演，我肯定不会紧张。为什么？我知道他们不如我，哎，这就叫艺高人胆大。就那个时候，你已经把那个歌已经就太熟悉了。
1: 对
0: 啊啊！再一个就是，那么多的知道，全国的人们都在看，确实还是很兴奋。
1: 对。应该说这种兴奋是大于紧张的，
0: 对对对，
1: 当时那种感觉就说是我自己可以去站到这个国家，就像这个学生考过很多次了，然后再来一次大考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心里是有底，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种感觉，
2: 然后为我们整个陕北家乡人民的是争光争气啊。
1: 对，
2: 那么参加完这次活动之后，就是回来之后有没有什么变化呢？
0: 实际上是有的，就是从知名度了，就是领导们的或者老师们对认可度，老百姓还也可以接到一下商业，可能再一个就是公益多了，
2: 更多了
0: 啊，更多了做节目呀，这样子。但是我呢也不会是说
2: 不变初心啊，
0: 漂浮呀，或者是会兴奋呀，因为我是经历过无数雷电的这种打击的人啊，因为我十几岁一个人独自离开家乡。将近奔波了40年，一个人在外面，就是这种特别大的波太多，但是我说我好多人都在发我的段子，张嘴不要宣传，再宣传别人就讨厌了，别人讨厌，我能知道这个东西，这个度，就是说，然后我们单位的他们会拿着那个唢呐，随手掰着敲锣打鼓来，我就跑了，我掉头跑了，你们就前面走，干什么干什么啊，所以我还是。
1: 对，其实在丁老师的身上我们也可以从他的这段话当中也可以听得到，其实丁老师也是一个不忘初心的人，
2: 对，不忘初心非常谦逊的一个老师哈。好，那么丁老师，我们稍作休息一下，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停留频率在 FM101。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个电波，
0: 爱上陕北民歌，
1: 爱上101。
2: 听歌啦，
1: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2: 陕北民歌哪里听？
0: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来自丁文君老师的这次课呢，送给各位。同时呢，也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我们参与的方式啊，可以搜索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来进行搜寻到我们，并且和我们来进行实时互动起来吧。
0: 好的，今天呢，在我们直播间当中，我们请到了黄河岸边走出的国家级民歌歌手，央视春晚演绎陕北民歌的代表人物，同时呢，也是本次榆林市重磅文商旅 IP 活动《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丁老师。那么，再一次欢迎丁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丁老师，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2: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主持人大家好。
0: 好的，我们看到现场呢，大家这个热情高涨啊，都是非常想再次听到丁老师为大家送出歌曲。怎么样，丁老师再为我们来送出一首歌曲，
1: 再清唱一首吧。清唱一小段。
2: 清唱一小段啊。那就唱一个咱们非常熟悉的杨嘟嘟手劲三道到来。
0: 好的。
2: 呀啦嘟嘟

0: 好了，感谢丁老师刚刚为大家送出的这首曲哈，泪蛋蛋泡在伤痕好淋啊。
1: 对，
0: 刚刚呢跟丁老师聊到了，然后呢是参加了这个春晚哈，国家级舞台哈，这么高的舞台。那么春晚在走红之后呢，我们知道丁老师呢仍然呢是没有呢留在说大城市发展啊什么的，依然呢反而是回到这个五谷柳青文化园呢做。

0: 宣传员啊，日常呢就是给我们游客唱歌啊，讲解民俗啊。那么是怎样的一个想法啊？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您呢选择这个回归乡土歌传承呢？
1: 说到这个，就是没有在外面，其实好多人可能还不知道，当时榆林这边也有好多单位跟我谈过好多，包括北京，也有两个单位歌舞团，还有一个乐团都跟我。谈过，我说我这个水平能到你们北京去，我根本，一是我也不去，再一个我也去不了，我根本就不行，哎，就都拒绝了。再一个，主要我在后来越明白，我之前在青海，一直在青海，但是我就缺少好多对，咱们家乡这个文化的这种，虽然是我小的年轻的时候，体验的这种，但是后期对这种东西的真正的明白程度还达不到。
0: 嗯。
1: 你说我当时在青海，就是我2020年6月1号回到这儿，就是说好了和我的搭档二乔一起传播咱们的民俗文化。我就明明白白知道，要传承咱们的东西，一定要在咱们这个地方。而且我要更深，就是更好的传承这个，学习这个的话，我更是要生活在
0: 这片土地上啊，
1: 最最基础的这种农耕文化里面，
0: 对，
1: 才能对我的唱歌补充一些营养。是这样子。
2: 更加去挖掘好的一些素材，包括情感方面的一些。
1: 对，包括我现在有时候，好多人嘛不明白，你和那些老头们，你是辣什么话？你的辣有什么辣头？我说你们根本不懂。
0: 对，
1: 你和他们说话途中，你能学到很多很多，包括一些词语，就是咱们好多年已经不说的一些很土的一些词儿。你都已经
0: 老方言了，
1: 哎，你就都已经听不到了。但是和他们辣话的时候，你经常能听到。
0: 是的，对。
1: 对，就是我就是那天在我芜埔的一个街上的一个，我经常给一个就是我们街上要饭的几个人，经常会给他们一些买的吃一些东西。当然一个要饭的，他有60来岁的一个女的，就为我们小的时候就我认识她，她突然跟我说了一句话，我一下子我一下点开了好多东西。她说，你对我好，你对我好，就是我用芜埔话说，那对我好，随以后起伏的能够给你体缺。就是这个铁缺在芜埔上，就是帮忙的意思，帮忙的意思，在芜埔已经是在几乎没有人说了，就是说，就是芜埔的人现在很多的人会说帮忙的会，他说给你修火，
0: 响火，
1: 响火，
0: 响火，
1: 修火这个词儿现在还能听得见，但是铁缺已经就60岁以下的人在几乎都听不到了，就是人不已经不说这个话了，我突然一下说，我说我就一定要。更再往把自己往低放，再往低，哪怕我爬下爬到土里面，我要了解这些东西。这些东西看似一句话，对你的这些演唱和你对民歌的理解上，哎呀，对这种艺术来说的话，那就是真的是太珍贵，太珍贵了。这些东西，
2: 对。其实艺术就是这样子，现在我们说是高于生活，但是其实它还是源于生活，
1: 对，
2: 必须要是来自于生活。
1: 我们的这些民俗文化本身就来源于咱们的农耕文化，
0: 对，
1: 咱们现在本身已经就失去了这种，尤其是咱们的劳动号，你看在以前打行调呀，或者是军民大生产呀，或者是包括天下黄河99道弯，它都是来于船工的这种号子，或者打行调也是号子，劳动号子，它怎么来的？就是
0: 一边劳动，
1: 人们在群体生活的当中，为了统一动作，统一使劲儿，产生的这么一种声音，它叫号子。我们以后永远不可能再产生劳动号子了，已经就是几乎没有人能懂了，再以后更不会产生，因为我们不可能以后爬到电脑上说一二他点鼠标，不可能了，
2: 对，
1: 不已经没有了啊，这是所以这想起来也是非常伤痛的一件事情。
0: 对对，好的，那么丁老师哈，我们刚刚也说了，您呢最近呢也是比较忙哈，因为呢一直是在我唱的这个活动当中呢担任这个导师啊，
2: 明星导师。
0: 对，那么您在您刚刚结束的前两场的这个导师的活动当中，因为我们不是有很多的选手参与吗？有没有发现一些比较好的这个苗子呢？
2: 印象比较深刻的苗子呢？
1: 有两个，参加的时候有两个，一个是府谷的，叫边什么？姓边，他是一个盲人，他是个盲人，他说他没有学过，但是他的声音就是，哎呀，简直他一开嗓让我就直接整个人就酥了，他那种声音就是，哎呀，我真的用。

0: 语言无法表达那种声音，
1: 嗯，
0: 淳朴到什么程度，就是缺失营养，就是那种，下来我也和他联系了，加上他的微信，他说他，哎，暂时不打算，专业唱歌，他说他因为行动不方便，他想着他虽然进入了，这个复赛，他想放加油打气。我说你上面很有天赋，今后就是在这个事业上，有什么困难需要我帮助的，我绝对会能帮助的，因为你这种声音很少。
1: 嗯。
0: 还有一个叫好像是叫刘明，我没忘的话记错的话，就是他是一个绥德的，他的声音，因为我去年就，当过一次评委现场，他就来了，但是他唱的去年唱的流行歌，今年，哎，他的声音，他的演唱技巧也很好，对歌曲的把握和情感的处理，特别特别的牛，这个也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当然也有很多很多，就是也具备这样的条件，可能有些我也发现几个，就是他们唱得很好，声音也很好，就是歌特别熟悉，唱得非常的完美，明显的特点。
1: 嗯，这样就是缺乏走进生活。
0: 对对，就是，我也
1: 不能打动人心。
0: 当时现场我也点评过，我说你们一定要多去生活。咱们伟大的人会提醒这个。一定要生，
1: 都是从生活当中来的，必须还要去回归于生活当中哈。
0: 是的，是的。
2: 就是我们的年轻的歌手也要就是了解一下每一首歌哈，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哎，这个劳动号子哈，当时这个场景真的一下，然后才能把这首歌唱出一个灵魂哈。
1: 不要觉得你好像唱歌这个音准又非常的完美，然后各个方面
2: 条
1: 嗓音条件又挺好，技巧又炫的又挺好，但是是缺少点东西，就缺少那点打动人心那点东西。
0: 当然，咱不能说人家不好，人家很。你很好，就是也要需要，体验生活，就是说您刚才说到了音准，就是原声的歌手可能致命的一点就是音准啊，因为他没有专业学过，就是让我现在我也有这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哆来咪发嗦拉西我能读，但是我读不准，就是老是音准偏那么一点，但是我听起来它就是对的，但是人家专业学的长期的这种适应练耳或者是，钢琴的八音，人家能很准确的自己的优点。
1: 嗯，对，确实
0: 我们这原声带歌手也是需要，多加强一下专业的训练。
1: 对
0: 对对，
1: 其实现在有很多的人，我们说，有一些这个新改编的一些民歌，比较新民歌嘛，但是也有很多的原声带的一个老调啊。那么在您的心目当中，这个原声带的一些民歌，你觉得不可丢掉的核心是什么？或者说是这个传统的唱腔和这个现代的一些创新如何来进行平衡呢？就是老歌和新歌之间如何来进行平衡，对现在的一些年轻人，
0: 这个就是我个人，还是偏向喜欢老一点的东西，传统的东西，但是不能否定人年轻人，年轻人嘛，现在写出来很多，当然也很好，就是说，也可以，我觉得个人认为就是年轻人歌手嘛，音乐创作人嘛，也可以写，就是说比较西北风的，那比如说80年代也有一批，就是比如说山沟沟呀，山沟沟，就是信天游呀，或者黄土高坡呀，这种的，不能说是一个陕北的原始那个，但是它偏向就是西北风，这个也可以这样子的，带腰果风的时候，也就是年轻人的爱好，但是我觉得在词儿里面还是要挖掘老的词儿，真的。老先生写下的词非常的生动，非常的动人啊！就是，我是发现现在就是年轻人们写的，旋律偏流行，但是词儿有的就是太过于熟悉了，套一些就是，基本上就是猫眼眼呀、搁凉凉、山沟沟呀什么的，我想你呀，这些词儿已经就是用的太多了，也不太好。我觉得流行的这种旋律的话，还多挖掘一下好的老的词儿，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1: 对，
0: 但是我还是支持年轻人嘛，有更多的创作，这样的创作呢，让更多的年轻人也会慢慢的
1: 喜爱上这个陕
0: 北民歌，走向这个陕北民歌，咱们的这些民俗文化。
1: 对对对，哎，那咱们说起来就是原创的一些作品，比如说是像您的这个《一把挂免不灵脉》，
2: 对，
1: 就比较贴合我们榆林本土的一些风土的一些原创的一些作品。当时的来说，这个创作的灵感是来自哪里？为什么是一把挂免不灵脉呢？
0: 这个实际上这个歌是，就是旋律还是套了个老的旋律，老民歌的一些大概旋律，就是因为，我喜欢老。

0: 他就非常喜欢那种甩开了唱那种就是拉的窄窄的那种唱法、
1: 嗯、
0: 因为这个歌之前是在拍摄我们五部的电影叫一把挂面的这个歌曲里面咱们的嘉县的张景老师、
1: 嗯、
0: 他也是用了一部分的原声老歌的词儿又自己改编了一些添了一些词儿、
1: 嗯、
0: 张景老师写的这词儿
1: 对
0: 啊然后当时有那个谁就是王红梅延安的他无期的他清唱了清唱了最后我一听我说呀这样光清唱也不行没有传唱度没有传唱度最后我就把这个就有微妙的改动以后我编了个曲、
1: 嗯、
0: 编了曲以后唱出来哎结果很多人很喜欢现在在尤其是在这个陕北民歌大赛里面我看有很多
1: 人
0: 在
1: 唱
0: 哎我觉得这就是很好的、
1: 嗯、
0: 这就是这种东西就是说不能说是我的是对的你们笑我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个人偏向老的调但是年轻人嘛有人年轻人的想法
1: 嗯
0: 哎对就是尽量贴近
1: 生活
0: 原生态啊就是我觉得还是多挖掘些词儿、
1: 嗯、
0: 我因为我后来搜集了好多陕北民歌的老书大概有100多本所以我也希望好多年轻人嘛需要就是了解这块的老词儿的话也可以来我这儿啊我可以无偿的提供大家这种东西。
1: 对马丁老师哈因为这次我唱的这个打造全域联动文化消费的全民传唱模式它不单单的是有我们榆林陕北延安的还有全国各地的什么西安的呀、
2: 嗯、
1: 乃至其他外省的朋友呢都来参加我们的这次活动哈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就跨区域的年轻人都来参加和喜欢唱我们陕北民歌您作为一个歌手您的感受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很开心很好。
1: 嗯
0: 说明咱们的陕北民歌的这个影响力啊越来影响面越来越广
1: 嗯
0: 就是那一天晚上有一个山西的选手来参加而且他太原赶过来而且他唱的还是陕北民歌还不是陕西民歌
1: 嗯
0: 所以以前咱们有限制陕北民歌大赛就唱陕北民歌这一次呢包括流行的也有再一个就是陕西民歌呀哪都可以唱、
1: 嗯、都可以
0: 啊也有咱们实际上这个可以唱为什么就是山西民歌和陕北民歌咱的文化都是一样包括山西的河曲这一块本来咱们的文化就是都是一样的民歌的内涵意思几乎都相同啊这样不要分你我觉得这样子更好啊
1: 嗯
2: 嗯对好的还是希望全国各地的这个朋友们都
1: 来参加我们这次的活动啊
2: 走到我们这个舞台上、
1: 嗯、
0: 对对对
1: 对哈、嗯、我们也知道收音机前呢也有很多的听友呢大家呢也都是准备呢参与到这次活动啊然后呢前往榆林时光天街的主会场还有呢西安延安等各个分会场都会报名参赛的一些民歌爱好者哈那么丁老师对于我们这些民歌爱好者想要参赛这些年轻人来为他们送几句话怎么样啊
0: 嗯好的我呢首先我也就说一下我之前就是有时候不自信啊、什么的顾忌很多我就是希望年轻的这些民歌爱好者不用考虑一切平时多下苦功多练您在舞台上你就是一定要非常的自信觉得你是最牛的啊、不要顾忌那么多热爱一件事情一定要干到底人一辈子其实干上一件事就足够了只要你能好好干因为我是打小的时候我就喜欢包括喜欢唱包括戏曲都一样小时候我的父亲就不让唱歌甚至还排斥我啊也骂过我不让唱我一直在追求包括我在青海待了20多年一直在默默的在做这件事情当然不可能说你每一个人你付出都能成功但是成功必须是有付出啊
1: 对
0: 一定不要放弃因为在这个路程上可能遇到很多的难的事情一定要坚持一定要坚持
1: 好的我们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哈只要喜欢民歌就去坚持哈一定要努力不要放弃哈那么丁老师在我们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呢是不是再来为大家送一小段歌声呢
0: 嗯好的那个山西民歌、
1: 嗯、
0: 就我唱一段山也把他已经认为是陕北民歌了、
1: 嗯、
0: 就是陕北歌手很多也唱歌时他是一个比较酸俏活泼的啊
1: 嗯
0: 就把他的这个韵味要唱出来啊
1: 好的好、
0: 嗯

0: 就唱几句啊。
1: 嗯，
0: 这一三三我接了那一三，阿妈的儿摇摇摇摇，那山上的那个酸枣，嘚儿酸枣，长呀么长得好，还一儿摇，叫一声买了买，快呀么快些走，阿妈的儿摇摇摇摇，提上你的那个篮篮。来来，咱们俩去打酸枣，嘿嘿，阿拉妈的一儿呀。

0: 感谢丁文君老师呢今天做客我们的歌从陕北来的节目啊，从黄河岸边到放羊少年，漂泊半生的追梦人，到站上央视扎根乡土的民歌传承人，再到呢我唱全民唱响活动的暖心导师。那么今天呢一整场的访谈节目呢，我们也是听见了歌声背后的人间烟火与坚守传心。
1: 正如榆林传媒中心打造的这场我唱文商旅的一个活动呢，它不只是一场群众歌唱的一个展演，更是我市突出本地宣传的一个边界，面向全省化的一个运营，陕北民歌文化 IP 的一个全新的尝试。活动呢也是面向全国来进行招募一些选手，后续呢将在神木市靖边定边设立一个分会，榆林的时光天街啊，包括我们也是有一些配套的农特产品，非遗的文创特色，无论你是专业的歌手还是普通的业余爱好者，都是可以就近前往各地的一些分会场或榆林主会场来进行唱响信天游。想要报名参与一些活动呢，和我们很多优秀的一些老师来进行学习陕北民歌的朋友，都可以来精心的全媒体平台获得各分会场的一个报名和展演的最新的一个消息。
0: 好的，非常感谢丁文君老师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为我们带来动听的清唱与一个真诚的一个分享哈，也感谢收音机前的全省全国听众的陪伴哈。那么今天的歌从陕北来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和各位继续相约，好，拜拜，
1: 明天见。

0: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最佳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萌宠小马戏，暑期7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7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2: 现在是晚上8点。20 o'clock.

0: 长城音乐季来了，七运动公园崔健、涵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鱼鳞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
1: 萌宠小马遛娃就来时，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7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2: 现在是晚上9点。21 o'clock。
3: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0: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1: 有的时候你不需要去奔赴到，你也不需要去进入到一个幽深的山林当中，此刻这个地方就是专属你的秘境。希望音乐能够一下子吹散你包裹着的那些暑气，我们暂时抛开喧嚣，去感受清凉时光。

听着这样的歌，是不是觉得好舒适好自在？这是来自彭坦的生活的诗意，这是收录在他2020年发行的一张个人专辑当中，叫子夜集。哎，子夜时分来听的歌，是不是都是很清爽的呢？听子夜的歌，就是想要感受子夜时分的那种凉快和舒适。生活的诗意，这首歌其实给我们发出了一个音乐的灵魂拷问哈，就是我们在奔波的日常当中，生活的诗意究竟在哪里？彭坦刚才这首歌里其实没有给出什么华丽的答案，而就是教会我们把目光落在生活的那些个琐碎的事情当中，比如三餐，比如晚风，比如一个人待的时间，比如和晚上。是这样的，可能生活的诗意就从来也不是远方的什么风景啊，包括一个盛大的什么仪式啊，而就在这种日复一日容易被我们忽略掉的一些细碎的美好当中，这些美好被我们的忙碌所覆盖掉了，被我们的焦虑所覆盖掉了。所以有空的时候停下来看一看身边的这些小温柔。我一直倡导大家要通过音乐的方式学会一种向内观，我们向内看的一个方式就是在捞取那些浪漫和安宁。

谢谢莫艳林手捧一束自由的花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份不错的好心情。

0: 让自己总做对，偶尔也任性。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我觉得在天热的时候就特别适合来听这样的慢歌，来自薛之谦和黄龄的《来日方长》。来日方长，是啊，这个夏天还有好久没有过呢，是吧？我们来听《潇洒走一回》。

0: 就这样静静地盛放。有的时候，当你站在荷塘边，你的视线就会被色所包裹住，然后你身上的那些燥热好像一下子就可以顺着那些叶片都往水里沉下去，不用风扇，不需要一杯凉饮，我们就看着它这种不染尘埃的清雅的感觉，一下子就能够从眼底凉到了心里。你现在身处哪里呢？你是感觉热吗？没关系。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101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棵树开始。
1: 好了，不哭了啊！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太过分了啊！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7: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换了呀？
1: 哟，还真是，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8: 怎么前面的人你在摸？
9: 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榆林是我家，文明。
1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3: 开展竹弘扬新风，
1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5: 构筑学校社会三外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6: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超越新篇章。
17: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8: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版，简单点，听你的心。
19: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陷于明火，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4: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5: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4: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5: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4: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

0: 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
1: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2: 萌宠小马戏，暑期7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7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3: 现在是晚上10点。22 o'clock。
4: 嗨，请问你有女朋友吗？
5: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4: 我是曼兜，
5: 在耳边治愈你。
6: I'm fine, Dan.
7: You sleep well?
6: Oh, never mind about my sleep. I'm sure you haven't had any in the last 48 hours.
7: No, we got a great game going now. I ask about you, you answer about me. What's it called?
5: 我是曼兜，你的声音女友，首档声音 vlog。
8: 要要要要。
5: 早吃到自然醒之后，我都佩服我今天能起得来。泡一杯香芋燕麦，香芋麦片的味道真的好治愈啊。

昨晚我很早就躺在床上了，但是睡不着。今天呢，实在是睁不开眼睛啊！不行，我得洗个澡，清醒一下。

放个音乐。不知道你有没有早上洗澡的习惯呢？

沫很绵密，评论说能美白，也不知道有没有用。女孩子啊，在美白这件事儿上，真是任重而道远。

多冲一点热水，让水蒸气唤醒你的每一个毛孔，每一寸肌肤。如果你需要早起又很难清醒的话，建议你也可以冲个热水澡。

0: 友吗？没有的话，介不介意有一个？
1: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0: 我是曼兜，
1: 在耳边，
0: 在耳边
1: 治愈。

就只好上车。他如果会说话，肯定会就默默一路流泪。那一刻，我感觉我的宝宝童年似乎要结束了。但我同时想起了自己，想起我小时候的玩具，变形金刚啊，恐龙啊，在搬家的时候全部被丢掉了。当时的我能说什么呢？只能说都是我小时候的玩具，我都长大了，这些玩具太幼稚，我不会再玩了，丢掉也无所谓，我一点也不可惜。我也是这样长大的吧。但心里头呢，总是有一个洞，一直没有愈合。我决定自己的经历不希望我的宝宝再重复一次。于是呢，我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小玩具，和太太一起做了一些处理，按照之前的照片模仿出小玩偶鼻子上的磨损，帽子上的污渍，还捏了上千次小玩偶的肚子，让它不要像新的那样有弹性。一天后呢，我拿着已经做旧的玩偶再次偷偷来到迪士尼，先问失物招领，你们这里有人捡到这个小玩偶吗？很抱歉，没有人捡到。那我能把这个小玩偶放在你们这里放几天，这个周末再拿回来吗？真的很抱歉，我们这里不能寄放游客的物品。于是我把我们家宝宝的故事和迪士尼失物招领的人说了一遍，告诉他们等下周末我来的时候，希望能让我女儿感觉这就是她丢失的那个小玩偶。他们听完故事一改之前的为难态度，说好的好的好的，我们非常理解，也很愿意。于是我们再次来到了迪士尼，当然我们跟宝宝的说法是去迪士尼失物招领碰碰运气，说不定有人捡到了呢。我们家宝宝一开始一路小跑，让我们赶紧跟上，越接近失物招领处他越紧张，等走进失物招领处他已经怕得走不动路了。他说，我好怕没有人捡到我的小娃娃，好怕他会被扔进垃圾桶呀。到了失物招领处，他怯生生地把小玩偶的照片给工作人员，带着七八分不确定地问，请问你们这里有人捡到这个小娃娃吗？那时候我还挺担心的，一呢是怕失物招领我打招呼，二呢是怕他们像完成任务一样迅速从抽屉里拿出那天我送来的小玩偶，如果是这样那就太刻意了。但还好我的担心没有成真，工作人员像面对一个普通报失一样，仔细地问清地点和丢失时间，以及记录了详细的失物特征，就进屋寻找了。等他从失物房间里出来，手里不仅有那天我送来的小玩偶，还有一个新的怪物电力公司的玩偶，更有一个气球和一封信。工作人员认真地告诉我们家宝宝，这个小玩偶在我们丢失的那天就有人捡到了，他经历了一次了不起的冒险，不仅如此，他还认识了新的好朋友，一起带回来了。我的宝宝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总觉得这个小玩偶和自己熟悉的样子有一点点差异，但他对比了一次又一次，把所有的差异都解释了遍，这个颜色浅了，那个绒毛变直了，是碰到水了。终于他高兴地说，是的，这就是我的那个小娃娃。现在他高兴地把小玩偶放进了属于他自己的小房子，诉说着自己对他的思念，询问他一周以来的经历，更重要的是把一周没有人吃的小饭碗堆在小玩偶面前，告诉他快吃吧，你冒险了一个星期一定饿坏了。这一刻看着失而复得的玩偶，我们家宝宝看到了他在上小学前的最后一个暑假的最后一天，终于没有提前结束自己的童年。我感到我心中那个破旧的洞啊，被补上了。

0: 听完是不是很暖心？听到结局，我仿佛已经脑补了一部《玩具总动员》，想象着这只丢失的小玩偶真的途经了那么多历险记，最终回到了小主人的身边，还带着新的小朋友。哎呀，好暖呐！好啦，这就是今天的声音女友。
1: 是否也这样等你说早上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萌宠小马戏，暑期7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7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2: 现在是晚上11点。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很多人都说呢，现在的年轻人时间管，我们管理时间的方式不是到几点了就要做什么事儿了，该做什么事儿了。我们的时间管理方式就是白天的话，我们会算算自己还有几个小时，晚上几个小时啊，我们是这样管理的，方式不一样。不能说我们不管理哈。当然了，对我这种上班族来说，

别说管理了，能拥有时间都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儿。真的，我觉得自从我上了班之后，我的幸福变得特别简单，不需要设置第二天的闹钟，我都觉得很幸福了。但是可怕的是什么？你永远会在闹钟要响的前一分钟醒来，然后呢，你还会把它关掉，告诉自己，然后再缓一分钟，俩小时过去了。

现在失眠的朋友，还挺难受的。我有不少朋友都失眠。你像我前段时间就是老是失眠，我甚至到医院里面，医生呢还给我开了点药。我去的那天我记得是星期天吧，吃了之后我就睡着了，然后天还没亮我就醒了。到了办公室我就跟我们领导说，哎，我说领导，我今天来的早啊，没有迟到吧？那是不是？让我的领导就特别诧异的问我说，李毅，你周一去哪儿了？我没来吗？上班之后大家变化太大了。你像我一个朋友，他就是他们公司的 HR， 就是经常面试别人嘛，带新人入职。他就说现在他发现现在的新员工啊，性格都特别的急，有不少的新员工第一天上班就开始退休后的生活了，一上班啊就想退休，都不是等下班了。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我们慢慢长大之后呢，父母大部分时候等你长大成年人来看待啊，就是平等的，有什么事儿就跟你说，你都懂了。但是有的时候作为孩子呀，我们还是很怕父母的啊。就是我现在有一个体会，就是我没想到啊，我长这么大了，偶尔在家里叫外卖我还得偷偷摸摸的。为什么我会这样？要不然最近五年之内有个头疼脑热的，我的爸妈都会认为，你看我说吧，你就是吃外卖吃的啊，你腿疼你就吃外卖吃的，哪天你摔倒了，你看我说吧，你吃外卖吃的，都有关系啊，还是很害怕的。

当时我买房的那会儿，然后办各种各样的证明文件啊，办贷款，然后交房、接房、装修，然后跑建材，还有房贷，什么忙活、接活、工作。然后那个时候我妈就觉得我长大了，就觉得我现在很累，然后她就选择什么呢？闭上眼睛出去旅游去。妈妈觉得你长大了也不管你了，好不好？我们先出去玩去了。眼不见心不烦吗？是。

0: 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很多情侣分手之后啊，在他的生活当中，就是比如说你以为你忘记了他，但是你的输入法还记得啊，每次打字我好想后面都能关联吗？啊，我好想打死你呢，就是他给我说这句话，是吧？所以说现在很多人在恋爱当中，他恋爱观呢真的特别强势。你像一个朋友就是说，我想谈恋爱，我想谈一场平平淡淡又轰轰烈烈的恋爱。朋友们，你看平平淡淡又轰轰烈烈，我说你太强势了，谈个恋爱你也要当甲方是不是啊？平平淡淡又轰轰烈烈。我说到这里呢，我也突然好想我的女朋友了，也不知道她现在吃没吃饭，忙不忙，住哪儿，多大了，叫什么。

0: 我有不少的朋友都有一个想法和印象，就觉得这个南方的女孩跟北方的女孩这个性格啊，它是不一样的。其实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我就觉得北方女孩生起气来应该是那种大大咧咧，透露着可爱的那种，南方女孩呢就是那种软胸软胸的，是吧？萌胸萌胸的，就是嗲嗲的那种。但是之后才发现，其实世界起来都是一样的。都是我们的错，我错了，你错哪儿了？太可怕了。
1: 雨又在下了，看外面又湿了，我一直等着，让屋里灯都亮着。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前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不哭了。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7: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9: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0: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6: 另一侧失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7: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6: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7: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式去验证它，
6: 为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8: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
9: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萌宠小马戏，暑期七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七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嗅觉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

0: 值得珍藏。
1: 萌宠小马戏，暑期七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七天，海狮、猴子、萌犬轮番嗅觉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2: 现在是凌晨2点。

我一直都在，兔子守护着那一瞬间，只为有你在面前。我在，我一直都在。

0: 萌宠小马戏，暑期七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七天，海狮、猴子、萌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1: 现在是凌晨3点。3 o'clock。

0: 萌宠小马戏，暑期七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七天，海狮、猴子、萌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1: 现在是凌晨4点。

0: 萌宠小马戏，暑期七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七天，海狮、猴子、萌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1: 现在是凌晨5点。
2: 5 o'clock。

萌宠小马戏，暑期七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七天。

0: 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1: 现在是早上6点。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2: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同学，你太过分了
8: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3: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4: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不同

0: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萌宠小马戏，暑期7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7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2: 现在是早上7点。7 o'clock。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

0: 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2: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7: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4: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一零一，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0: 好时光在路上，尽在一零一。嗨，各位好，周一此刻您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各位来送出的悦动早咖风，我是王可。全新的一周，我们又见面喽！调整好状态，一起出发。节目直播时间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那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上班的路上。另外，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到节目直播互动当中来，可以通过听见广播来搜索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来进行互动留言。那美好的一天要开始了，一起来关注一下窗外的天气。
1: 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0: 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榆林晴天借多云，神木、府谷、嘉县、米脂、绥德、五补、清涧晴天借多云，晴天见阴天，那有部分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16到19度，最高气温30到33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天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北转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气温16到33度。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2: 一零一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部署七大行动促进海水淡化产业发展，到2030年，全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将提升至每日450万吨以上，城市应急供水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记者从国航了解到，8月12日起，国航北京首都至乌兰巴托航线将启用 C919 国产大飞机直飞，每日一班。这是 C919 飞机首条常态化投入运营的定期国际客运航线。20日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将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近日，山西出台矿山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实施细则，明确举报重大事故隐患及安全生产违法行为，最低奖励3000元，最高奖励50万元。近日，院士研究成果转化基地授牌暨马铃薯米智能生产线投产仪式在榆林市榆阳区红石桥乡举行。这条全自动智能加工生产线是继云南首条示范产线之后，全国第二条土豆米专业加工产线。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一首歌，最近你有去看电影吗？最近在热映的动画喜剧电影《八仙》，其中的插曲叫做《过海》，我觉得这首歌氛围感非常棒啊，而且这部电影非常好看。

0: 王鹤野还有黄龄共同来演唱的这首歌叫做《过海》，是动画喜剧电影《八仙》当中的插曲，由他们俩共同来合唱。整首歌呢，一改传统神话曲目厚重庄严的印象，是走松弛自在还有灵动俏皮的路线。那歌曲呢，跳出了八仙过海、神通盖世的古老传说，也把视角落在尚未得到的平凡凡人身上，讲述八位性格迥异的普通人结伴闯山海、共度风浪的故事，听感的非常的轻松惬意，感染力也很足。继续来听歌，接下来要听到薛之谦《媚人》。
1: 当次的人被无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嘉年华仅29.9块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萌宠小马戏，暑期7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7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2: 现在是早上8点。8 o'clock。